0: 我说啥了？
1: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0: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2: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0: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3: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吗？
1: 给你个惊喜，走。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2: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1: 你可想好啊，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子，感谢周子，感谢裘子。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古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呢？
3: 岁月给的吧。
0: 惊喜不？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
0: 怪谁呢吧？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2: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才要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哪本老戏？
2: 逼上梁山。
3: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0: 正就觉得保险嘛。
1: 别的不保险？
0: 那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英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1: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经的命。要不然黄正经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
2: 哼，那是你们领导的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3: 黄正经能怎么？他还想只手遮天？
0: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了。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4: 我不踏实。
1: 咋嘛？
4: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折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1: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5: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1: 你想唱个啥吗？
5: 卓人回府。
4: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1: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5: 为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5: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他俩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2: 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3: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气旺，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4: 虚火。
3: 走，咱俩喝茶。
4: 走。
3: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马呢。
4: 走。
3: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瓜怂样子，
5: 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6: 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的吗你？
5: 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
6: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
5: 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怂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1: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2: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1: 我们有条件。
0: 啥条件？
1: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0: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1: 两码事，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2: 哎，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0: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
2: 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1: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0: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2: 哎，又咋了？
1: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0: 这你放心，
2: 皇上你们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1: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0: 你说的是我？
1: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0: 走。
2: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1: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0: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3: 啥意思嘛？
0: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哎了？
1: 啥事嘛，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你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Dale, dale.
1: 地上梁山不排了，
2: 规则，逼不动。
1: 黄正经人呢？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俩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2: 哎，
1: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2: 黄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0: 不识抬举，我的第一条，作废。
1: 给脸不要脸，别把自己当狗熊，龙爪。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的？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
0: 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哎，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
2: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
0: 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
4: 说话是啥？董大爷，
5: 不知道
4: 啊。哎呀呀，又来一遍，你看。
5: 不是，
4: 那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0: 孟小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
4: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0: 孟小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

0: 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1: 土豆片切薄点儿，
2: 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3: 这是萝卜。
1: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4: 看啥看啥，
5: 人棒大操，
1: 哼，跟耍猴似的。
6: 看见走人潮
1: 干活
6: 走台的什么谁得挖出去，不能看就出去。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5: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想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1: 有啥好看的？
5: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3: 你就是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6: 干啥？
7: 我把你个贼呀！
5: 接着看我来。
1: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5: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1: 别看了，
5: 脚底还在
1: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8: 我把你个贼！
9: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砍，走，嘿，正正前，正。
10: 你往哪儿看了？
11: 准备，拉，一，二，
10: 哎呦，白痴，这边，
11: 三，
10: 这边看，
9: 别，啊。

0: 不要吹！何大锤！
1: 团长，
0: 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1: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0: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1: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0: 那别在这儿敲，走。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儿，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儿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媚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曹诺。

0: 叶兰，
1: 嗯，
0: 等会
2: 儿，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3: 兰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
2: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炒烦了，
1: 啊，我知道了，
4: 赶紧倒点煤。
2: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术。
4: 飞牛翅，烧雷翅。
2: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5: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1: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1: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5: 都是你啊。
1: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林冲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1: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嗯，我把你个怎样？
5: 答应我。
1: 答应我。哎，
5: 老哥，
1: 哎，吴老师，
0: 程默，你觉得呢？
5: 他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6: 撒嘛你！
4: 撒
6: 啊！哎，这样不能这样。
7: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好好走。

0: 口口声声娇气。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来。
3: 绑票员，眼睛，气氛，好，准备。

0: 珊珊，
1: 解释解释，
0: 我就解释。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2: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3: 别提我了。
4: 给一个自由嘛？
5: 咋了嘛？变不好看了？
4: 二赖子，他瞪你！
6: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你！
4: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来。

0: 鞭黑丧钟。
1: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
2: 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
1: 乐队咋了？
3: 你这鼓敲得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1: 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4: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徐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1: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4: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4: 谁皮干的？
1: 你，
4: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早都看你不顺眼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的，这不个头都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4: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1: 哎呀，我去你！好了，去去。
5: 哎，看看，嘴还歪不？
6: 嗯，不太歪。
1: 哎，咬一口试试。
5: 花脚勺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7: 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5: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断了个视频。
7: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8: 顾四，牙咋样？何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9: 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
8: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坐。
6: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8: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9: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拄双拐。
8: 这拄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9: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8: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9: 哼，
8: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9: 啥？
8: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10: 郭老师没事吧？
6: 能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
3: 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送一辈子麦整，啥事没见过。
6: 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我是个关键死了人不在，把人都能气死了。
1: 哎，声音，快洗白洗白洗白，赶紧的！哎，
8: 房子快让你们给点着了，
11: 来了。那您罚两把，
1: 来嘛来嘛来罚两把。
8: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11: 好，走走。
1: 哎，我们这正打着，我
11: 走吧，走吧，
6: 走走走走。
8: 麻利点，门关上啊。
9: 好，
8: 哎，
1: 一会儿再来啊。
8: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1: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的。
8: 哪儿疼啊？
1: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8: 就这一片
1: 啊，抽着疼的。
8: 来，我看看。
1: 哎呀，
8: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吗？
1: 那四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8: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0: 回

0: 别敲了，吵死人了。
1: 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
2: 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3: 你这戏要是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4: 堂堂的县剧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
5: 请看主角第十七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

0: 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住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吧？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0: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2: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3: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2: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3: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2: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3: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你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2: 这我都不知道。
3: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4: 师傅啊，快来，火盆来了，高火！哎呀，哎呀，冻的。
5: 苏导，
2: 啊，
5: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2: 啊？
6: 这回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4: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衣啊？
7: 我以后不懂大衣了，行不行？
8: 这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4: 师傅，别让我走啊。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吴大元，吴大元，别敲了，吵死人了。
1: 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0: 为啥？
1: 我这右手坏了。
0: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吗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
3: 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4: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3: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4: 轻点啊，轻点。
3: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三元，没睡吧？在哪儿给我装睡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哦！哎呀，这送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说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呀，哎，树爷，
1: 嗯，
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来，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啊、你是个兽医，哎，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5: 王范见了，这谢爱排不排？
4: 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二求货。
0: 嗯。
1: 你想说啥呀、
6: 啊？你给娃教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1: 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蠢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1: 对，
5: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一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次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什么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
1: 娃，听到没？
4: 谁？吴三元的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火房了吗？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
1: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4: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4: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火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吃。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4: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火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火房再弄到去？
4: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4: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5: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6: 小苏啊，
4: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吧，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7: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8: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7: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8: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9: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干啥？打群架来了？
2: 哎呀，屋里说嘛。
1: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2: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1: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3: 大锤，
1: 给
2: 干啥？
3: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1: 啊、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岁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丫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2: 大锤，你说对吧？
5: 姨，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
6: 啊，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子，我先走了啊。
6: 啊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8: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9: 哎呀，啥呢？哎呀，
8: 向雷锋同志致敬。
9: 少皮感啊！
8: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一清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9: 哎，
8: 宋太，宋太，宋太，
9: 西瓜哥，走，走了，快走！哦哦。

0: 要请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2: 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4: 哎呀，猪又不看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子，
1: 你有事吗？
0: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1: 他们忙，没时间。
0: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何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把眼泪把都哭成狗了。人何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1: 不冷。
0: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还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1: 不要不要。
0: 师傅给你捂。
1: 不要。
0: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1: 咋了是？操！老四！
0: 哎，别喊别喊！哈哈，
2: 松虎！
0: 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哈哈，松虎！
3: 干啥了你？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去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0: 我啥都没干呀！
3: 他把你打了！
1: 救个裤腰带！
0: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3: 管军去，
0: 走！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3: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娃看到你！你说，
0: 我大儿子，你的大主，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1: 他咋了？
4: 哇，你别害怕。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
1: 我先回家。
4: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那么多年的苦就白吃了。听我，听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下，好好想想。

0: 刘老四，你干啥？送死送死！那个吊死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啊他！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张善童。
0: 啥？
1: 张善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认栽不认命。
0: 哎呀，你不是说这一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0: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句气就跟不上？
0: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给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童》。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0: 快帮我送送头，
1: 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冤死在这儿了，快帮我松了一下。

0: 给俺县就抬了台柱。
1: 这样真不错。
0: 我是故意的，对不起。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

0: 我做到了吧？
1: 结果嘞？
2: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3: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4: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5: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3: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5: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6: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7: 带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8: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6: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9: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10: 你们三个一起走。

0: 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了，除了咱们。
1: 为啥呢？
2: 你们团的戏不好看，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啊？
3: 打交战，老戏没人能唱，
2: 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
1: 一千额挑大梁，
4: 我希望
5: 上，请看主角第十八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逢其时》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2: 小劲儿没住屎吧，
1: 有责任，
3: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
1: 也幸运的人。
4: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5: 慢点儿。
1: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6: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它规矩都过了头了。

0: 爸妈，我在里面吃的坏，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有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3: 你帮我送货吧。
4: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3: 不会就去学。
1: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4: 这是
3: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3: 会是谁呢？
1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2: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4: 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心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演砸吗？
1: 使劲往上提。再往上提。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2: 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3: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2: 这一点罪你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4: 走开。

0: 干啥呢？
1: 饿了，想先干拇指，我们马上就走。
2: 一会儿，我先去，
3: 我解决了。
4: 哎，孙子，哎，工地下啊，晚上要下乡，掩护工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5: 多来点吧，
4: 大家准备点啊！
6: 这还烧？
0: 哎呦，全烧！
7: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了。
0: 没猴耍了吧？
4: 不，你让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活演啥？啊？那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7: 咱演也得砸。
4: 哎呀，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带上啊！赶紧，赶紧！
1: 慢点，慢点，慢点！把东西赶紧卸下来，东西卸下来！
0: 赶紧啊！
1: 马上就得装台啊！卸东西啊！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个火房在小学的操场上啊，一个小时后开饭。
2: 啊、老邱、哎，你开啥饭呢？这水利火房也太远了，我俩把矿主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
1: 哎，咱等会儿，赶紧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3: 一定要注意精神面貌啊！
4: 孙四，
0: 咋了？
4: 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嘛？哎呀，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5: 得吃完饭准备演出。
6: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0: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4: 谢辞，赶紧谢辞，走喽。
2: 看把你能的，
3: 你滑头，
6: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那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2: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7: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装个国旗，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8: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9: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8: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9: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10: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9: 是，
10: 那宋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9: 能弄？
8: 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
7: 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0: 是的，错都看你的。
11: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9: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那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8: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10: 用了没用？
8: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10: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9: 嗯，邱老师，

0: 我这次来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1: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0: 了。你那功夫，
1: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0: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2: 对，豆腐好吃啊。
1: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2: 好。
3: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同》。
4: 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样啊？
1: 挺好的。
0: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1: 没有。
0: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1: 也没有。
0: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1: 嗯。
0: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1: 好几年了。
0: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1: 嗯。
0: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1: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0: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注意小心，
1: 把那帘子给拉上
2: 了。阿朱，
1: 哎，对，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2: 老朱，
1: 对，小心，
2: 哎，
1: 上紧啊，
2: 老朱，老朱，
3: 走，
1: 走，走哪儿去？
3: 干嘛来去？
1: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3: 你来一些，来，
1: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3: 看了你就知道。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3: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3: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那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1: 对啥嘛？对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4: 苟存中的徒弟。
3: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4: 嗯，
3: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4: 对吗？
3: 这看着不像啊。
1: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5: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2: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1: 大编剧，
3: 这娃除了打娇子还会啥？
6: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3: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呢？
6: 领导不同意。
3: 啊？
4: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3: 啥情况？
4: 能拍杨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3: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4: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3: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4: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3: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5: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不怕好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5: 没事啊。
3: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7: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8: 闭嘴！吃你的饭！
7: 喂，
8: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5: 我送个菜
8: 啊！
3: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5: 好说话。
3: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嘿，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4: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6: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4: 谁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6: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1: 哎呀，把你还能能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6: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1: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6: 嗯，我知道。
1: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9: 朱团长。
1: 好，好，好，好。
10: 哎，抱得住。
6: 好的，
1: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6: 啊，
1: 何大锤。
10: 哎，
1: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0: 说吧。
1: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10: 哪折？
1: 打交战。
10: 打交战。
1: 嗯。
10: 两
1: 拍风里那一折子。
10: 老戏没人能唱，
1: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10: 哎，
1: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10: 胡三元外甥女，
3: 对吗？
10: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1: 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10: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
1: 儿。
10: 哎，你
1: 说个秘密啊，苟存中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
10: 谁？
1: 狗存忠。
10: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瞧，我瞧不了。哎，你不管，你不管。
6: 大锤啊，这个戏好瞧。你看，第一瞧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杰瑞，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10: 来，
6: 啊，大锤，
10: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6: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人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练功来，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王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职？
10: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6: 大锤，啊，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10: 光看啊。
6: 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3: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6: 咱伙房要出风头了。
3: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6: 你猜
3: 猜啥呢？你赶紧说。
6: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3: 你啥意思吗？你
6: 朱继如和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3: 呀。太好了嘛。
6: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3: 好。
6: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往这儿看，来之前我帮你走走戏。
5: 咋是突然的呢？
3: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5: 哎哎，来对，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6: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5: 干啥嘛？
6: 你来先。
3: 还有孩子是啥好事呢吗？
6: 切你的菜。
3: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5: 不行了。
3: 别怕我，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6: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5: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6: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吗？
5: 为啥？
6: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5: 到底我能不能唱吗？
6: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5: 那不好事吗？嗯，
6: 好个屁好事！
5: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6: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5: 为啥是我？
6: 你说话管用啊。
5: 啥意思吗？
6: 连气儿都不喘。你不是也没喘吗？咋样？
10: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5: 那谁说了算？哎，

0: 哎，哎呀，你赶紧做饭去吧。
1: 好，回去。
2: 走，磨，
3: 磨。
4: 你想啥呢？你这是。
2: 好，行。
5: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6: 好，
5: 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7: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5: 咋改清唱啊？
8: 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8: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0: 马上。

0: 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抬上舰啊！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年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
1: 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来，来，来，来地儿啊！师傅跟我走。
0: 你干啥？
1: 哎，你别管，你别管，
0: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啊！
1: 哎呀，你事多得很。这边，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我房是你的娘家。 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的，除了咱们。
2: 啊，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吧？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警备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吗？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累晕了还眨眼呢。
2: 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2: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敲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2: 你抓紧啊！
4: 好，马上。
5: 可以吗？
2: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见了啥？
1: 人。
0: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민상아님.

0: 剧团轻轻松说给救活啦。
1: 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2: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的，走，
3: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4: 谁让你给我成婚？
5: 请看主角第十九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疼，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我帮你。
1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5: 准备，
1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0: 会是谁呢？
1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0: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0: 青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她想起了她就出世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她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1: 哎呀，好嘞，
2: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3: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2: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3: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2: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3: 啊，你上天上天上。
1: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3: 行，
2: 扬眉吐气哈，
4: 馋死我了。
1: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2: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1: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5: 多来点肉。
6: 这第二碗也能吃。
7: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0: 咋那么讨厌？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1: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0: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2: 他那个是命好。
0: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 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2: 你换不？狗腿子，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嘿，
0: 他骂人！<笑>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面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3: 对，
0: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2: 没错，想开点吧。
0: 想开点啊！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
2: 你在这儿瞎高兴些啥呢你？
0: 哎呦！就是。
4: 我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5: 吃吃吃，
4: 对，
5: 吃死你们！
4: 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的一场戏。
1: 我给秦老师道歉。
2: 哎，不要
1: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封戏。
2: 好了，不干，
1: 我呀，
2: 到了，
3: 少到点，
2: 好，少到啥的，
4: 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5: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
1: 老师，
5: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1: 喝，喝一个。
5: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3: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着，喝的时候找你要。
5: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去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3: 哎呀，你坐下快，你看你这个样子。
6: 狗师，我得回去了。
3: 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回伙房帮素师他们收拾。
7: 回伙房干啥？不去。今天你是演员。
3: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子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子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0: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千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米兰姨，别叫我姨，没那么老，叫我姐。

0: 都四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2: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我怕。
2: 怕啥呀？
1: 我怕站在台上。
2: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2: 他是谁啊？
1: 我舅。

0: 干啥呀？
1: 咱俩也找莫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莫雷小三？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2: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3: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4: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5: 就是呀，
6: 咋都行。
7: 咋弄？他不想学
6: 呗。我别学了算了。
8: 我回来。
7: 想这学也白学了。
4: 咋一下？
9: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0: 就是。
9: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3: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人靠衣服马靠鞍，挖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红，李青红，你咋不练功呢还在那洗菜了？
3: 对啊。
2: 哎，我们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跟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吧大操一下就把人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也想拜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你牛的。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哎，这回剧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赞咱纯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轻轻松送给救火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纯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0: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2: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0: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杰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3: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5: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3: 你们能收一些鹅，为什么不能收我啊？
4: 对啊，
1: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1: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4: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5: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6: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3: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6: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
7: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4: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
7: 来。哎，这女僧人呢？啊？
6: 睡觉的吗？
7: 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啊。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7: 去叫去，
3: 我叫不动。
7: 你能喘？
8: 哎呀，什么？死心的，接都接不住了，
9: 死了吧？
10: 你看你这个。
7: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9: 何老师，嗯，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7: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9: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1: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
12: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9: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3: 我也不去，
14: 我也不去。
15: 黄团长，
16: 黄团长，哎，
15: 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哦，
17: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5: 演出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嘛。
17: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5: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洪湖赤卫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17: 还有别的事吗？
15: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青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7: 我要是不同意呢？
15: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7: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15: 啊，
14: 王团长，王团长，
18: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7: 又咋了嘛这？
18: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7: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2: 嗯，
17: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8: 不谋其政是啥意思吗？
17: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8: 啊？那谁是团长？
17: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2: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9: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2: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9: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20: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21: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2: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22: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23: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24: 我也要去。
25: 那我也要。
26: 我也要去。
27: 我也要去。
2: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19: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咋去？
1: 不好，
0: 不好。那盘刀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了，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像？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还睡着呢。我还以为
4: 平平呗，平平呗。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你们发现了没啊？
6: 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3: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小子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谁长得丑？
10: 谁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不啊我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瞧，老两个，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小可，人不就唱了打交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给我撑？
5: 你干啥？
4: 我嫌他恶心。
5: 你疯休了？
4: 咋咋了？
5: 我道歉，跟人道歉，你别走，跟人道歉。
4: 松手！
5: 把人椅子给你。
6: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4: 欺负人吗？
6: 唱什么唱去吧，快吃吧。
7: 苏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6: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7: 我没事。
6: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哎，
7: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6: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8: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9: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8: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9: 对对对，
8: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9: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8: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9: 新先生吗？
6: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8: 这又咋了吗？这
6: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8: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6: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8: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6: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吗？你。
9: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6: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9: 咋就没法开呢嘛？
6: 太欺负人了吗？还
9: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谅解熊木。
7: 我没事儿。
6: 这，哎呀，你这娃真是。

0: 这事儿我来处理。
1: 师傅，你叫我啊。

0: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1: 我不知道。
0: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2: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2: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掀掉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2: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2: 他把我的床上，然后踢我裤带，
1: 然后呢？
2: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2: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2: 宋四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2: 就宋四。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2: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3: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3: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我才不管！
4: 你看看，这一个练了几个冬天，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4: 哎。
5: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5: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4: 打吧。
5: 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
5: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0: 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0: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叶青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0: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

0: 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1: 青娥，
0: 青娥，给易清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2: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咋事儿啊？
2: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3: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角，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2: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2: 去干嘛？
0: 嫁人。
2: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了。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2: 我想拍杨门女将，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
1: 要演穆桂英，一群娥第一，楚家和第二，
3: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呢？
2: 这大靠咱还差14身，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4: 请看主角第20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好未来，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要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没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

0: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0: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1: 对，团长说的对。
0: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对，
1: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0: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他。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2: 哎，嫂子，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
1: 哎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
1: 嘿嘿，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儿，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5: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2: 为啥？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6: 听哥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你说切土豆，那你切正快，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有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7: 热锅凉油。
6: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他挺有样的嘛。来啊，
1: 侯师傅。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2: 你掌柜，
4: 放开。
5: 香，不是人炒的。
2: 来地儿炒的。
5: 咋的？
3: 我教的。
5: 你说烂怂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
0: 你这唱戏的烂怂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5: 你皮干的很，你。娃。
2: 啊。
5: 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2: 啥意思？
6: 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0: 调你回卓远班呀！了你的！哎呀，那就好消息嘛！好的很，把走行。
2: 来弟儿，你咋了？
6: 我不去。
0: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0: 你这娃咋净刮的嘛？
6: 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3: 这娃咋想的？
5: 啊？
2: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我？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哎呀，昌西才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吧。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搬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第一用。

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拍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的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到
2: 小胳膊那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吧。

0: 是，我新认识小芳，小芳你看啊。没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哎
0: 呀，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了，陪娃就是这么出事儿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那不现在都长大了。
0: 您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细的细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这个灯神，对，我本身说手
4: 当然是这样，别肯定是面部表情。

0: 一走，好，来，慢点头，不要失去位置，快，注意脚步，
1: 那是个巧劲儿，
0: 快，快，快。

0: 快起来，快起来，走，走，
1: 走，
0: 走，好。对对对，
1: 好，好，哎，好多了。
2: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
2: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2: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2: 啊，是吗？
1: 对。
2: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排戏。
2: 你就别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文房挺好的。
0: 为啥嘛？
2: 在这儿踏实。
0: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给你评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弓不稳。
0: 嗯。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弓扎实。
0: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0: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0: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呢？亲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0: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3: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0: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4: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0: 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14声，咱团也就2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4: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0: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4: 那咋了嘛？
0: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4: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4: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4: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2: 天鹏
5: 啊，
2: 手撕鞋你了啊。
5: 好，知道了。

0: 师傅，你找我？
1: 哦。华林要拍杨明女将了，穆桂英在你的主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0: 嗯，好，我知道了。
1: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孩，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石太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2: 我知道吗？咋了吗？
3: 看啊，杨门女将，
2: 啊，
3: 杨文广，我也。
4: 哟呵，
5: 哟，
4: 那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3: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2: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3: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2: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3: 哎，
2: 那我呢？
3: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2: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呢？
3: 易清娥和许家河。
2: 为啥俩穆桂英呢？
3: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2: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呢。你想叫谁妈呀？
3: 我无所谓。
2: 真的？
3: 无所谓啊。
2: 真的？
3: 真的。
2: 好好的，别骗我。
3: 我不骗你，不骗
2: 你。你妈来了。
0: 风萧萧，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3: 哎呀，堆戏！
2: 哎呦，
6: 我开始了啊，来点儿。
0: 嗯。
6: 妈呀！
5: 谁？
6: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吗？
7: 小姐、啊。

0: 我咋感觉猪都认识戏了？
1: 教唱上必输
2: 赢。你咋不用猪练习？
1: 我让二三分啊！
3: 唱，
1: 吹唱唱唱。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少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火似烤呀。没事，我料也能吃。
0: 好吃，嗯，好吃哈、啊。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啥事儿？我拿青木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最后是秦签了一个绝技，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咋样？
2: 你那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
3: 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4: 这就发生主人了，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
5: 请看主角第21集。

0: 塑造旗帜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逢其时》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1: 小劲儿没住屎吧，
0: 有责任，
2: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了，
0: 也幸运的人。
3: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4: 慢点儿。
0: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5: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0: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它规矩的过了头了。

0: 爸妈，我在里面吃得快，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有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

0: 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1: 你帮我送货吧。
2: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1: 不会就去学。
0: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2: 这是
1: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样？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慢了，
1: 什么拿的你？
2: 大哥，
1: 你小子是不是又长个了？
3: 别动了，疼！
2: 讨厌的是。
1: 这回这事儿干得不漂亮。

0: 啊，
1: 没给了。
0: 找个地儿躲起来，藏一阵吧。刀给我。还是这好用。
2: 九儿，
0: 干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知道吗？一着急就完蛋了。急什么呀？
3: 走了。
4: 三哥，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样了他还敢回来吗？
3: 你别老惦记你老板，有事我再找你。臭小子。

0: 罗军虎，你们军哥对吧？说说吧，你们组织有多少人，拐卖过多少个儿童？
1: 怎么就拐卖儿童了呀？我才刚入职，我现在还实习呢。
0: 刚入职
1: 啊？
0: 你以为我们是怎么查到你的？我们早就掌握了，3年前你就在桂南拐卖儿童，你是组织的元老吧？
1: 桂南我去过，旅游挺不错的。你说什么元老什么组织，我听不懂。
0: 你还挺谦虚，这次你们一起被抓的同伙已经说了，你是罗军虎的二把手，地位不低呀。
1: 二把手？二把手那么好当的呀？你们试试啊。二把手我是傻？
2: 哎，你在替谁打掩护？你想清楚了吗？邱大荣是你们组织骨干吧？他什么下场你不知道？你们组织的主犯是谁？是不是罗军虎？
1: 你们问的问题太复杂了，我现在有点难受，
3: 我有点恶心，我这儿那我那我休息会儿行。
4: 看起来药效失退了
5: 啊！哎呀，医生说了，不会有后遗症的，放心吧。想不想我？
6: 想。
5: 啊，你有多想呀？这么想吗？哇，这么想的话，那我得给我们家糖糖带一个小礼物，你要不要看一看呀？
4: 睁开。喜欢吗？喜欢跟姨姨说什么？
6: 谢谢姨姨。
5: 不客气。
7: 开饭了。
5: 呀，开饭了。
4: 好，
5: 我告诉你
4: 吃什么呀。今天鱼
7: 你看到没有？
5: 你这
4: 鱼不吃鱼，没刺儿的，再不吃鱼。
5: 糖糖自己玩一会儿好吗？
2: 没事儿，你给我，谢谢。将来糖糖问起来，你打算怎么说？日子该怎么过，还是得过下去。
5: 糖糖，要不要吃饭呀？
4: 糖糖吃饭。
8: 月姐，
2: 哎，
8: 勾花大请了。亮哥，醒了。
9: 是吗？听说这是你捡回来的，
10: 从狗嘴里抢出来的。
2: 不对，别逗他了。
9: 是吧？
2: 我问过医生了。你现在手不能动是正常的，但往后咱得复健。
11: 医生说你右臂骨折断指感染引发了败血症，需要静养。至于手指，只要你肯坚持，再扣扳机也能行。
9: 没事儿，我还能练左手，练好了我就是双枪选手。
2: 那也得看局里给不给配双枪啊。
9: 那家伙有线索吗？
2: 他叫罗军虎，就是军哥。
9: 个王八蛋还会玩飞刀。
10: 行，大伙儿歇着吧。啊，我们走了，陪陪你徒弟啊。走，
8: 我先走了。月姐，
7: 我去打水送送他们。
2: 郝琳怀孕了
9: 啊，刚显形。
2: 怎么不打报告呢？
9: 我怕你不让我进专案组。
2: 那那么大个专案组缺你一个吗？
9: 师傅，这案子我必须参与，我马上当爹了，不把这帮人贩子抓着我心里不安生。
2: 你先养伤，养好了再说。
9: 嗯。

0: 哎，王总，
1: 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刚准备给您回信息呢，您就打过来了。啊，我现在就过来找您。
1: 我把地址发给你。
0: 好，一会儿见。

0: 王总，
1: 你好。
0: 这儿离你们酒店还挺近的，
1: 走路都能到。
2: 王总，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请。
1: 请。
0: 嗯，好嘞。
1: 我带，我带，有点迂回。这算是我的食堂，我平常走后门的。
0: 哎呦，
1: 来，请。这边吧。
0: 嗯，
1: 请坐。
0: 哎，谢谢。
1: 我怕你时间比较紧，就提前准备好了，正好饭点。你问我的事，咱们可以边吃边聊。随便吃，就家常菜。以后如果你想吃，随时可以来。
0: 谢谢。
1: 你挂我账上就好了。
0: 王总太客气了，我这平常也不太在外面吃饭，休工的时候也是得回家陪女儿。
1: 哦，有女儿了？
0: 啊，对。
1: 太好了。平常工作这么忙，回去还要带小孩，很不容易啊。那加班怎么办？这个先生带吗？
0: 哦，没有，我离婚了。我女儿是我妈在的。
1: 哦，抱歉，我不好意思。
0: 没事。
1: 来，请。
0: 好。
3: 嗯，先生几位，随便坐啊。
1: 吃个虾。
0: 谢谢。
1: 咱们说正事。
0: 好，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 好，请说。
0: 就出城高速旁边那个团游温泉酒店是您盖的？
1: 对，2004年的时候盖的。
0: 那2007年为什么转手了？
1: 因为生意做大了，就转手了。
0: 接手那个宋伟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买卖关系。
0: 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1: 就买卖完了就没有了，但听说他好像是移民了。
0: 酒店有个地下一层，但是我看工商局的备案上没有记录，这事您知道？
1: 没有，不可能，我那时候一定有备案，因为我还记得当初饭店地下室是比较便宜的，生意其实不错，所以那时候一定是有申请的。
0: 嗯，还有菜，
1: 放这里吧。
3: 你的菜。

0: 酒店，你为什么去团圆温泉酒店？
1: 哦，一个老朋友给起的，我觉得挺好的，挺用，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哎，真有温泉吗？
2: 没有，热水。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有特别的事，就不要见面。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儿，不能请哥哥们吃点喝点？
1: 赶紧说。
2: 我就想问一下，
3: 就那麻烦，
2: 就那姑娘，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2: 你什么时候偷摸解决的呀？
3: 我二哥呀。嗯。
2: 我就说吧，还是我二哥狠呢。三哥你也厉害。
3: 什么时候我要能跟你俩一样就好。那麻烦都解决了，二哥，这东西能不能先借我使一下啊？我不能闲着呀，我得自己练练呀，我得向你们看齐啊。
1: 哎，你要是闲，我教你练刀，想学吗？
2: 刀我会呀，那天晚上
1: 你再捅我一下。
2: 不是，你看咱们平时看那电影是吧，就那黑社会那古惑仔，你别管他前期砍人再厉害，那后期
0: 是不是闲钱少啊？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大事儿，我能跟他说吗？
3: 二哥，你相信我。
0: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动，等风声过了再说。听得懂吗？
3: 听懂吗？
0: 真的听懂？
3: 真的听懂？
0: 吃饭。

我不提了，不提了，来来吃，叫你们来主要就是吃饭的，来，大哥你也是。

0: 喂，
1: 张和，大张和，
0: 马总，
2: 在哪儿发财呢？
3: 发什么财？已经走了。
2: 还在中国吗？
3: 当然，
1: 在中国就行。你是惹了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怎么跑了呢？
0: 没干啥事，能干什么？
2: 那你要没干什么，警察怎么会上我这儿来找你来了呢？
0: 警察怎么会找你啊？如果他要找我，他直接打给我不就行了吗？有名有姓的。
1: 警察在找一个人，跟我描述这个人怎么怎么的，那么那么的。哎，我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你来了。
2: 张和，你可不是窝囊废啊，你是装的，你聪明得很呢。
0: 我哪聪明啊？聪明的话我早发财了。
2: 不是你就行，警察让我给列个名单，我就把你写头一个了啊。
0: 马哥，如果你真的要告发我的话，还打给我干嘛？直接告诉警察不就行了吗？
1: 你瞧，我说你聪明吧，我的要求不高，就是把我给你那钱给我还回来，
2: 加一倍。
0: 我没有那么多钱，给我一点时间吧。
2: 早知道说十倍了。哎，朝和，你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事，就跟一个兄弟伤了一个人。
2: 没那么简单吧？警察说是大案要案，出人命了吧你？
1: 躲哪儿去了？
0: 马总啊，你那虎子我帮你找到了。
2: 虎子让你弄走的，你妈的，你放松一点，敢动我虎子，我
0: 要么这样吧，我约你明天去化肥厂旁边那个破工地，我把虎子还有钱都给你拿过来，晚上12点好吗？
2: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让虎子叫两声我听听。
4: 二哥，今天的菜还不错啊。
5: 天降这小子今天结账用的好像是新钱，这小子不会有什么事儿没跟咱俩说吧？
0: 先不管他，办完事再说。
5: 办什么事啊？
0: 明天晚上你跟我出去一趟。
5: 没问题。
6: 帅哥，买鞋，
7: 五双三二，
6: 10块钱一双，50。来，说好啊。

0: 这鞋妈冻脚啊。
1: 什么
0: 鞋冻脚啊？
1: 多套一层袜子不就行了？杨哥说了，得多穿穿，穿合了脚就好了。这都是经验。
0: 不行，咱进去吧。我还得找那个摄像头呢嘛。
1: 对，进去。冷。
2: 哎，好，队长，哎，等您点。
3: 这儿不靠谱，撤。
4: 什么意思？
3: 保安盯太紧了。你摸什么呢？
4: 存折呢？
0: 什么？我没带啊。
4: 猪脑子，说了要带存折，你怎么不知道带？
0: 你什么时候让我带存折？
4: 回家。
0: 你说你要带存折，
4: 我说了。
0: 别扯，你啥时候让我带存折？
5: 谢谢啊。来，金哥，
6: 查多少家了？
7: 各个组加一块儿四分之一吧。
6: 马金总来电话了吗？
7: 还没呢，多给了一点时间。嗯。
8: 马总，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摘了呗。
9: 你不懂。我得留着这条命弄死那孙子。傻熊，一会儿别上来就弄死他，弄残了留给我。到时候你先藏起来，等我叫你。
10: 我把他脊椎骨掰折了，

0: 你这儿等谁呢？
1: 你谁啊？
2: 还带人了？

0: 你是干嘛的？你不就是个小包工头吗？还敢杀人？你疯了你！包工头就不敢杀人吗？包工头就得被你欺负是吧？你不敢杀我，警察那儿还等我话呢。就是因为警察找了你，我才叫你来啊，对吧？
1: 我有钱，你要多少？我给10万，10万行吗？10万我们有吗？差不多。成哥，不，段爷，大爷，爷爷，我狗眼看人低，我狗眼看人低。
2: 你可别提狗了，你那虎子肉一点都不好吃，酸的，就是你自己吃那黄羊肉。我跟你拼了！别吵我！哎，你帮我个忙，你帮我去挖个坑呗。
3: 我一人弄不了，走。哎，没事，走。你会挖坑吧？就在那边。
4: 阿姨，
3: 哎，
4: 马老板在吗？
3: 马老板到现在都没到。
4: 几点钟了呢？
3: 啊。铁哥，嗯。

0: 二哥，
1: 娘见了吧？
0: 当然。就您一个人啊？
1: 嗯。
0: 燕子不在。
1: 我知道。走。最近是不是有点困难了？
0: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0: 二哥，听您的，我把钱全都埋起来了，被老鼠咬了一半，还剩一半，我就想拿去投资，我想着能钱生钱。全被骗光了，我错了。
1: 告诉你姐了吗？
0: 我怕她担心，没跟她讲。
1: 那你有什么打算？想再干一次？
0: 嗯。
1: 几个人？
0: 一样，五个。但是具体怎么干，还没完全想好。
1: 上次喝酒那几个吧？

0: 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证明自己，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0: 第二个。
1: 还没最后确定，但是我之前踩了几个点儿，都跟咱们之前干的那个差不多，但是现在就是比较麻烦，估计还得再保一保安。没事，就那家吧。
2: 一下。

为什么要狼性啊？因为狼恶，他要活下去，但狼必须要群体才能活得下去，而且狼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头狼，头狼要够冷静勇敢聪明，才可以变成那个头狼。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害怕我，但你知道为什么二哥要对你这么严格？因为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变成我们里面的头狼。

0: 音响我修好了，但是记住，头狼不会在打猎的路上就走不出，只会在干成了之后才奖励自己听一首歌。你能做到吗？
1: 我能。
0: 长大了，记得我说的，勇敢，像我，听懂了吗？小心点。
2: 昨天晚上没回家，这马金斗是不是身上有事儿啊？警察上门他跑，
1: 赶快让技术科查一下，上次找过他之后，他用手机跟座机打了哪些电话？
2: 好。

0: 都弄好了。二哥，那我什么时候干啊？是等这阵风头过去了，还是
1: 明天吧？
0: 明天，
1: 明天好天。

0: 月姐，
1: 哎，
0: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有发现，这枪以前出现过，十几年前的一桩大案。
2: 当年专案组的成员都收到了消息，我呢有时间，对案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把我派来协助调查。
3: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3: 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权。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
1: 那个传呼，
0: 这个可以解释啊。高新路不是第一作案现场，他那天是11:57开车离开的高新路。他说他到家的时间是半夜1点钟左右，这期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他的去向。他再从高新路开车到这儿，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他完全可以在这儿做完案、处理完现场，再回到家。时间还富裕，他回家的时间没人能证明，只有他老婆可以证明。而且我一直觉得，他老婆说的话不完全可信。
2: 我和张检察官去调查过出租车公司当年的交班记录，严继才当天确实是12:40的时候签字交车。那从出租车公司的停车场到他家的时间确实也就是20分钟左右，还有那女孩就能乖乖的让他拉过来。那他女孩不反抗吗？
0: 被制服了，或者是失去意识。
2: 那用什么呢？捆起来还是打晕下药？那总得有点痕迹吧？验尸报告上有显示吗？
0: 被骗过来，巧舌如簧，跟你一样。
2: 那女孩是让反死的。
3: 于队长，
2: 死犟死犟。于队，这太偏了，不好打车，我送你吧。哎，李队，哎，
3: 你还真打算走回去吧？我送你吧。
0: 你们检察院的车就这样公然让你私用了？
2: 我说我有私访许可，你信吗？
0: 胳膊肘朝外拐，你们领导支持啊？
2: 啊，我们领导说了，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公安局也是。说是有荣誉感是好的，但不能因为这些就护短。
3: 最后这句是我家的，走吧，走吧，
0: 不用，不用，
2: 上车吧，上车吧，你听我的吧，快吧。
3: 让我去找王丹妮谈合适吗？
0: 合适啊。
3: 哎呀，我真是欠了您呢。
0: 哎，我上次去的时候被他妈泼了一身西红柿酱啊。
3: 要不然还是找个女同志去吧，可能抗拒感没那么强。
0: 你女朋友呢？
3: 那我老婆。
0: 行了你。
3: 那10万8000里外呢？
0: 这件事情啊，我必须得查清楚。我不能让我女儿就这么被冤枉了。你看我干嘛？
3: 严继才他老婆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可他没您这本事啊。
0: 不想帮忙就算了，算我没求你。哎，姑娘，你这怎么回事？
4: 是，
2: 那出什么事了？受什么伤了？
4: 没事没事，西红柿酱。
2: 哎，你是周普律师的闺女吧？
4: 你是那个检察官
2: 啊？
0: 哎，姑娘，你也是去王丹妮他们家？
4: 对。你是那个谁，吕队？
0: 姑娘，你是干嘛的？
4: 我是记者，你们也是来找王丹妮他妈的？
2: 啊，
4: 那不用去了。
2: 怎么了？
5: 正熬酱呢。
2: 这个王丹妮家是开西红柿酱厂的。
0: 你们这帮记者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5: 哎，你了解一些啥情况？你认识王丹妮跟吕思仪吗？你跟吕支队认识多久了？我能采访你吗？
2: 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司机。
5: 你跟你女朋友不都是检察官吗？
2: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朋友？
5: 记者吗？ 多少得有点敏锐的嗅觉。
0: 哎，我提醒你啊，别瞎写啊，你要是敢瞎写，我肯定要找你们报社的麻烦的。
5: 您放心，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记者，我要的是真相，我绝对不会听信王丹妮单方面的说法。
0: 我猜这个王丹妮啊，根本就不敢接受你的采访。
5: 那您怎么知道的？

0: 轻点放啊，轻拉轻放。
1: 好，
0: 对对对，轻拉轻放，抓紧了，抓紧了。对，都塞这里头，抓紧了。慢点骑，摔坏谁的脊吗？
2: 老板，可以发车了。
0: 这车祸啊，路上一旦留心，知道吗？
1: 好，走吧。
0: 哎，不能走，你们不能移动货物，这是冻结物资，得等到法院的批准。
1: 你是哪儿来的？我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
0: 走，开车。
1: 哎，吴局长，我盯了你们好几天了，就知道你们会玩这招。
0: 我不跟你废话啊，有事找法院去。
1: 我就是代表。

0: 执行庭来的，代表法院。代表？你当我不懂法呀？跟着，你走，他谁敢动？走走！哎，小英子，小英子，小英子，小英子，哎，救命啊！救命啊！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我站住！我站住！别喊了！服了，服了！我以后打官司也找你，你怎么称呼啊？
1: 秦志高，请多多关照。等我们收到发票。
2: 我马上打钱过来，
1: 二十万。好，秦律师啊，你真有办法，我真以为我这两百万，顶着陆航所以可以的啦。
2: 没费什么事儿，在南渝啊，我的影响力还是够用的。
1: 是的，是的，见识了，见识了。
2: 哎，小郑，上茶。
1: 这个是我的个人补偿，您不是损失了一台照相机吗？就是全新的。
2: 怎么好意思嘛？
1: 什么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以后还有很多业务，我们以后多多合作。有您在，我心里踏实。来，拿着，拿着。
2: 好好好，太好了，义不容辞。
1: 好，那我不耽误你了，我先走了。下次请您吃饭啊。
2: 我送你。
1: 别送，别送。
2: 再见啊。
1: 啊，对，
2: 来，归宿。
1: 能不能用这个相机，我们合张影？
3: 好啊，一二三，这房子不错啊，就这么两天怎么找的？梅姐的房子，哎，你东西放那儿就行。啊，她要环游中国。
4: 没一两年回不来，就让我帮忙做看房子。我这间，你那间，啊。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小心我把你咔嚓了。 不是，我是说，我给胡旭东做辩护人，然后你又是法官，咱俩追一块合适吗？
3: 放心吧，我们于副院长是不会让我进这个案子的。 你还不了解他。严格来说，你是不用回避的，除非当事人有要求。
4: 好好好，大法学家，我知道，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是我处分期还没过，连个助理审判员都当不了。而且就算能审，我也会主动要求退出的。现在这个案子舆论太热闹，我不能给院里压力。
3: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见胡旭东签字？我先去找一趟我师傅，然后去胡旭东家，找他爸，找他弟聊一聊，
4: 争取辩护人的委托授权。他家现在不在村子里住了，搬到镇上去了。为啥？
3: 全村公敌，待不下去了。
5: 真退学了？对，那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即便你勉强起诉了，最后到法院那边也会退卷的。我已经让公安局补充侦查了。哎呦，太好了！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舆论压力也挺大，从上到下都要求速办，而且影评那个叔叔组织全村人，又按谁又签名的？
6: 不只是公安，我们院。
5: 啊，我个人，啊，压力都大，但你只能扛着。师傅，这就对了，咱们检察机关不能说老被这个舆论所左右吧。
6: 哎，你可别管我叫师傅了啊！一旦你做了辩护人，咱们俩就是控辩对手了。啊，
5: 不是这样，师傅，我觉得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嘛。
6: 我们已经给胡旭东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但是他家属想自己找。 你正好是人选，
5: 行了。
0: 那我下午就去见一下他家属，然后再去看一下胡旭东。
1: 嗯，我记得你说过啊，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啊，调查取证难啊。
0: 难，确实是难，而且这也是现在的普遍现象。嗯，
1: 但在这个案件上啊，我会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量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施展手脚。
0: 师傅，
1: 嗯，干啥？
0: 沾您光了啊！沾您光了。
1: 哎呀，打球时我要把对手一只手绑住了，那我赢了还有啥意思呢？
0: 对呀，有啥意思呢？
1: 没意思。

0: 胡旭东你好，我是陈一宙，律师，专门从北京赶过来的，受你家人委托呢，来做你的辩护律师。我这有一个委托书，要麻烦你帮我签一下。
1: 不需要。
0: 啊？
1: 他们之前也给我派了一个你这样的，没用。
0: 你说的那个是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对了，你弟弟特意让我跟你说，他还是希望我来做你的辩护律师。
1: 多少钱？是不是把我准备结婚的钱都给你了？
0: 现在钱比命还重要吗？
1: 弄十个律师来也没用，别瞎耽误功夫。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能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故意冤枉我，还看不明白吗？公安局、检察院、村里的人，还有那些记者，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爱咋判咋判吧，好吧。我要出去。给我看门，我要出去。
0: 我还就是来给你做辩护的。
1: 我要出去啊。
0: 胡旭东啊，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
1: 我不用你救，谁也救不了我。听明白了吗？

0: 走吧。
1: 师父。
2: 又咋了？
1: 师父，要不要再去见严吉才一面？
2: 不用了吧，他有点激动，没准儿又装腔，我抽时间我跟他说吧，我还在吗？他也能安心些。
1: 你不是要退休了吗？
2: 我已经打报告了，我们再推迟一段时间吧。
1: 就为了严吉才？
2: 也不全是。我总得把我那块二等功奖章从游岩那儿赎回来吧。哎呀，我真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丫头，你有期徒刑结束了。
1: 师父，你放心，我在南路一定好好继续调查。
2: 这临走了，我也给你说好消息，咱们医院对这个案子也非常重视，已经正式发函，让南路市检察院协助调查。
1: 真的？
2: 哎呀，路还很长，只要能坚持下去，总会见到光亮，是吧？走吧。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爸爸，爸爸明天给你带回来。
1: 队友没来过吗？
0: 哎呀，他们啊，怕影响你休息。
1: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只有你妈妈在这儿，他们来不方便。
1: 就连郑小慧也没来过吗？她跟我关系最好。
0: 没事，林啊，等你好了之后，爸爸他们都请到家里去，咱们在家里吃饭，好吧？
1: 不会来的，记不清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畏罪自杀的罪人。
0: 哎呀，别瞎说了，什么畏罪自杀？你放心，这件事情爸爸一定给你查清楚啊。哎呦，你看药都没了，我去叫护士啊。
2: 哎，护士啊，护士。
0: 哎，丹妮妈妈，麻烦你开一下门行吗？我就是想跟你女儿聊聊。开门。哎，
3: 你再来我就报警。
0: 你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哎，你别再扑我啊！你要再扑我，我对你不客气啊！
4: 你给我滚！
0: 哎哎呀，
4: 这放开！
0: 我没别的事，我就是跟你女儿聊聊。我
4: 有什么可聊的？你仇家，你
0: 仇家，仇家，王丹妮。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恐怕都站不起来了啊！
4: 求你，求你，
0: 你不能这么就冤枉她！
4: 求你，
5: 妈，
4: 你竟抓我去了！你的厉害，你
5: 妈，
4: 我抓我呀！你抓我呀！
5: 妈，
4: 求你啊！
5: 妈，你让她进来吧。

0: 医生怎么说？说，我这辈子可能都不能练体操了。你说说，我一个人做两份工作，我辛辛苦苦培养我女儿十几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现在全被你们和女儿给毁了。
1: 你出去吧，
0: 我不能出去，我
1: 出去。

0: 你觉得你了解你女儿吗？
1: 当然，我相信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可是吕思怡跟我说过，你根本就不关心她，跟我妈一样，自以为是，觉得做点好吃的受点苦，念叨一下自己。

0: 多不容易，就是好父母了，就是我们欠你们的。
1: 我们家司仪没打过那个小报告，这是你们孙指导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
1: 那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你是冤枉了他。
0: 我承认，是我错怪他了。
1: 你跟我们家司仪，你们都还是孩子。
0: 我可不是什么孩子，你知道队友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盼着自己上去我下来吗？
1: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叔叔，我干了一辈子刑警，坏人见过很多。孩子，你不是，你知道吗？好人也可能犯错误。一个人如果背着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我一辈子内心会很痛苦，很煎熬的。
0: 如果我承认是我撒谎了，你会怎么办？
1: 原谅你，但是我们家司仪会不会原谅你不好说，我实话实说。
0: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

0: 怎么了？没事吧？他跟你说什么了？啊？
1: 跟你说件事儿，早想说了。
0: 哦，好，说。
1: 在我7岁，你送我进队的第一天，我就反体操，烦死了。
0: 就这个啊？
1: 就这个。
0: 哦，妈给你做番茄大虾啊，我刚做的番茄酱啊。谈了。
2: 李 C 爸爸，
3: 我这个选题意义是很大的，现行集训和选拔机制造成的悲剧，如果这个报道做出来，不光您女儿的冤情可以澄清，还可以让大众反思现在这个。
4: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就是被冤枉的？
3: 不冤枉吗？
4: 你调查过吗？
3: 所以我要采访您和您女儿啊。
4: 你当记者几年了？
3: 8个月。
4: 我告诉你，记者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相，还原真相，所以没有证据你不要瞎写。你还跟着干嘛呀？
3: 我爸你认识吧？
4: 你爸谁啊？
3: 周普，严继才那个案子的律师。
4: 不记得
3: 了。那那个案子您总可以谈谈吧？您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也很爆炸性啊，身上背着两个冤案，不觉得沉重吗？既然你女儿是冤枉的，那严继才是不是也是冤枉的？你想过？
4: 你有完没完？

0: 胡旭东这个人吧，确实是有点混的。
1: 你怎么也这么说？
0: 我只是提醒你，换个角度，有的时候就能理解很多事儿。
1: 你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算夸我吗？
1: 当然了。
0: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得先说服他呀。如果想让他相信我的话，要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
0: 准备从哪开始啊？
1: 先去村子里，从案发现场开始。
2: 你非得挣我们家这点钱不可，是吧？
1: 我不要钱，免费的。你的未婚妻退婚了，彩礼呢，帮你追回来一半。
2: 我能抽根烟吗？
1: 我不抽烟的。
2: 行，行，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啊，这个钱给我弟弟结婚用吧，我用不上了。
1: 你就准备这么破罐子破摔了是吗？尹平的奶奶死了，你召见了没多久，老太太在村口上吊了。所以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就这么破罐破摔，那尹平和他奶奶这两条命可能都要算在你头上。就算你在牢里躲一辈子，你觉得无所谓，那你爸呢？你弟呢？你顶一个杀人犯的名字，你弟拿那点彩礼能娶到媳妇吗？你准备让他俩在村子里一辈子抬不起头啊？
2: 我不知道我还能坐这儿。
1: 我就是来帮你的，我刚从现场过来，那边要修路了，所以你这个案子越拖对你越不利。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复原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我能越早进入这个案子，越早看到案卷，对你越有利。你也是懂法的，这些道理你懂吧？
2: 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咱俩非亲非故的，你图啥？你怎么帮我图啥？
1: 图个机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等于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你辩护吧。

0: 扔。起来，起来，洗洗再睡啊。
1: 嗯。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走哪儿去啊？
2: 你得搬回宿舍呀。
3: 我现在已经正式做侯旭东的辩护人了，所以咱们在一块儿肯定不合适。
0: 我说那案子我不会碰。
3: 不是碰不碰，按理说就咱俩这关系，私下讨论案情都不对，你懂吧？
0: 咱俩这关系，咱俩什么关系啊？
3: 反正住一起不合适。
0: 我说了，过了今晚再走。

0: 他们俩给了你什么好处了？
1: 记者本能，我也想知道真相，不行啊。
2: 朱律师，您别有压力，我们来找您呢，就是想问问您，当初还有什么细节您忘了提了？
0: 哎呀，我要说的都写在辩护词里边了。
1: 你之前有一次喝多了，不是说过那个乔什么？

0: 岁数大了，这脑子里啊记不住那么多没用的事儿了。把拖鞋给我捡回来。哎，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啊，他现在调到咱们这儿检察院工作，是我领导。
0: 哟，
2: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的来烦你。周律师，这是严继才最近的照片，他才40多岁。
0: 嚯，哟，真够显老的耶。什么意思？这老害的？
2: 他在监狱里一直拒绝认罪，也不接受减刑，因为他说自己不是罪犯。他在别山监狱至少还要待15年，他女儿今年7岁，到时候就大学毕业了。而我师父快60岁了，在别山监狱驻守了28年，就因为这个案子，他自愿延迟退休，跟他老婆两地分居，也不知道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周律师，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拔一毛利天下的事儿咱可以不做，那可不可以为了一个有可能是被冤枉要服刑20多年、有个7岁女儿的父亲多说一句话呢？多说一句话你都不愿意吗？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3: 爸，
0: 你闭嘴，出去。

0: 你多说一句会死吗？交给你们了。
1: 谢谢。
0: 不着急，我都说了，我有的是时间。
2: 你们是检察官，我是律师，我尤其不能在你们面前不负责任地瞎说一些我自己的猜测。
1: 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
2: 我办案这么多年了，阅人无数，这多少啊也有点自己的直觉。你们就当我是被催眠了啊，说的是梦话啊。林金燕有个男朋友叫乔小军，这个人你们都还记得吧？
1: 你什么都记得？
2: 当然了，我记性好着呢。别到了，这个乔小军，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或听到点什么。
1: 什么？
2: 嗯，证词里说，他说他那天晚上喝多了，睡得早，还关了寻呼机，根本就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是这样吧？
3: 对对对，
2: 大概率在撒谎。
4: 站住！站住！站住！
1: 你刚才折腾什么了？
5: 快快，快站住！
6: 你们给我做支撑，没站住，他们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站住！

0: 你们父女俩身手真都挺好。
1: 你知道调查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吗？
0: 求索真相，不屈不挠。
1: 是跑得快，不然总挨打。哎，对，那篇稿子，哪天找时间聊啊？
2: 什么稿子？
1: 他没跟你说？
3: 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我就说再想想。咱俩拉钩了吗？没有吧。
1: 哎，郑建民，你
3: 当记者还得有条素质，不能轻信。
1: 李慧杰，瞒过你丈夫？
2: 你这样写啊？
1: 我真要写啊，说不定还能帮到你们呢。不要小看严肃媒体的推动力。
3: 张建成啊，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慎重啊。
2: 我想想。

0: 各位，因为我办这个案子的成功，我们所的业务啊，拓展到了飞速这块儿，我非常高兴。当然啊，这也离不开李总对我的支持，还有各位对我的肯定。今天晚上啊，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聚餐，鹿鸣酒家，我朋友开的川菜馆有包间，晚上7点钟，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小张，你也来啊。
1: 他怎么了？把自己当领导了？
2: 是你们请客就吃人
3: 去？没得了，
4: 没得了，没得了！
3: 在你单位门口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就在车里简单聊两句就好了。
4: 小心小心！不是，你怎么还看单位车？
3: 没事，
4: 没外人。
3: 来吧，说啥？
4: 哎呦！这事我真的不想说了，你能不能放我？
5: 是我找你。
4: 你又是谁啊？
5: 记者。我追踪调查这个案子很久了，你可是重点人物。
4: 我？重点人物？不是，我怎么成重点人物了？
5: 林燕是为了去找你才遇害的，而且在这之后，你不但不内疚，不忏悔，反而为了自保隐瞒真相，这就等同于你和凶手合伙
4: 杀人。不是，你闭嘴啊！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啊！你什么记者啊？信不信我去告你啊？
5: 告你，快去！这样我就火了。我要怕这个，早就不干这行了。

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林燕的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 DNA， 八个指甲，陌生人。吕队，严继才说的那个贾鹏，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2: 如果严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真的在南路，你打算怎么办？
3: 一桌子菜，就咱们仨来。
4: 我怎么做，他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啊？
5: 这是三文刮刀找的，这和君侧这也能配上啊？
6: 所以你想说，杀死尹平的也可能是三文刮刀？
5: 对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金龙鱼
9: 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是我怎么成重点人物了？
1: 林燕是为了去找你才遇害的，而且在这之后你不但不内疚不忏悔，反而为了自保隐瞒真相，这就等同于你和凶手合伙杀了
0: 林燕。不是，你闭嘴啊，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啊！你什么记者啊，信不信我去告你啊？
1: 告你快去，这样我就火了，我要怕这个早就不干这行了。
0: 张检察官，你不管管他吗？啊，任由他胡来，这不精神病吗？
2: 我们不想影响你的工作和家庭，我们只关心严继才是不是被冤枉的。
3: 这个报道一旦出来，那你在家在单位都会很有压力。
2: 你不用担心作证问题，哪怕这个案子重审，你也不一定出庭。
3: 即使之前没说全也没关系，不构成诽谤罪。
4: 你那天明明看见凶手。
0: 我没有，你能不能闭嘴啊？
1: 你撒谎！你跟一个叫周普的律师说你那天亲眼看见林燕被一辆车接走了。
0: 我跟他是说
1: 的证人。
0: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跟周普说了。
2: 说的什么呀？
3: 说出来。
0: 我说的是，我说我喝多了，我迷迷糊糊好像做了个梦，梦到林燕敲我家门，但我没开门。就说这个。
2: 做梦。
5: 他亲口跟你们说的？
2: 亲口说的，大概12:30左右。林燕又返回胜利大街小小军家，小小军听到敲门，但是他没开。
6: 小军，小军。

0: 然后他下楼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乔小军家的窗户。
1: 他看了多久了？
2: 乔小军只看了一眼，他怕林燕发现他就回去睡觉了，所以不知道看了多久。
1: 那就是说他什么都没看见是吧？
0: 吕队，这基本可以排除严继才的作案可能了。
1: 排除不了严继才，他可以开车再回来接上林燕啊。
0: 这不能是另外一辆车吗？
1: 没说不可能，但是不能排除严继才。
0: 那么短的时间内他怎么可能完成犯罪然后再清理现场呢？
2: 他老婆说他回家的时间是
1: 他老婆说的话不能全信啊。
0: 林燕的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 DNA， 八个指甲，这不是无意触碰，一定是经过搏斗或者是密切接触才能造成的。陌生人吕队，
1: 可能张检察官，
2: 真凶也是个出租车司机。
1: 张检察官，我们在方圆10公里范围之内调查了100多个出租司机，目标只锁定了严继才。我们警察是干嘛的？我们吃干饭的。
0: 严继才说的那个贾鹏，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3: 我觉得我们应该拿他的 DNA 跟林燕指甲缝里的 DNA 比对一下。
1: 笑话，杂志上说的也能信？那我们公安局不用破案了，我们坐在报刊亭里不就破案了吗？
0: 就认准严继才了是吧？
1: 反正既然认定了就不能放过，不能排除就要追查到底，否则我们对不起被害人，即使是错抓了也不能错放。在这一点上我甘愿犯错误。
3: 错放是犯了一个错误，错抓是犯了两个错误。
1: 你说什么？
0: 冤枉一个无辜者，放跑一个真凶，一加一大于二。

0: 想看我打游戏吗？一币通关。
1: 东西多别磕着碰着啊，放了就行了，放了就行了。
2: 辛苦。

0: 贴在哪儿？
1: 咱家现在太小了，钢琴搬不上来，先放外公那儿好吗？之后要弹琴的时候去老师那儿。
0: 不好，
2: 哼，点点听话。
0: 以前你们吵架，我一练琴你们就不吵了，钢琴没有了，你们吵架没完没了怎么办？
1: 行，不吵了。妈妈之后不吵架了，行吗？
3: 嗯，拉钩。
0: 你们都不能吵了啊！
3: 是，嗯，行吧，把包放屋里去。
1: 北京的事情跟点点说了吗？
2: 我会和他说的，我自己说。

0: 拿点东西。这什么？这是
1: Internet。
0: 什么 Internet？
1: 就是互联网。王峰不是在电信工作吗？我让他给我安了一个这个，接着电话线就能用。我要注册个邮箱，现在外企都用这个。
0: 北京那同学？
1: 对。
0: 忙吗？
2: 抱歉，我们先走了啊，谢谢啊。那个，
3: 谢谢秦师，
2: 你慢慢吃，再见再见。
4: 这也太尴尬了啊！一桌子菜，就咱们仨来。
5: 这老秦最近是有点膨胀啊。
6: 哎，他也挺可怜的。
7: 先生，剩下菜都给您退了，还有俩炒着呢，退不了。这是15个打包盒。
8: 你，老秦啊，你说你来你不打招呼，咱自己家我给你打个折啊，这剩那么多啊。
9: 怎么样？哎，我现在有钱了，就是来捧场的，我不想占便宜。
8: 你老王没来啊？
9: 没有。
8: 算我没问啊，
0: 算我没问。
9: 怎么样？在南医院，就你对我好，看得起吗？你说说，我怎么做，大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啊？
8: 咋的了？
9: 我赚钱了，想请大家好好吃一顿。我花了好几百块钱，所里才来了三个人，李湘也不给我面子。
8: 你呀，秦姐，你别多想，这大家都有事儿，都忙着呢呗。那个伙计，我让伙计给你打包，给你拿家去呗。
9: 别，为了让我老婆知道我浪费钱，要打起来。算了，扔了吧。走了，
8: 老秦，你慢点啊。

0: 顾啊，
1: 哎，
2: 你跟那个总裁说，免单，把钱给他。
1: 老板，您天天免单。
2: 哎呀，去。
1: 好。
2: 回头不嫌弃你们都吃了。哎。
3: 喂。
0: 哎，高远，你说。
3: 欧麦。是个中美合资的公司，
0: 你去帮我了解了解。
2: 你查他干啥呀？
4: 哪方面？
0: 资质啊什么的，你反正帮我多问问吧，好吧？
4: 行。
0: 好，那我挂了啊。

0: 你要是怕我看，就先把墙上那些都摘了。怎么样啊？有收获吗？
1: 咱俩不能讨论案情，不都说了吗？
0: 你这几天没出门啊？
1: 没有啊。
0: 我不来，你就不好好吃饭是不是？把饭吃了，待会儿凉了。让我磨了你吃。
1: 你吃了吗？
0: 我吃了。
1: 行。
0: 其实你也不用老在边疆待着，先回北京呗，有事再过来。
1: 那我可舍不得。我跟你说啊，在这段时间是我长这么大最开心最没有压力的日子。
0: 没出息。
1: 你坐着吧，我不跟你讨论案情我还憋得慌。
0: 憋得慌啊？
1: 嗯。
0: 那把老陆给叫过来吧，他要过来肯定吵着你睡不着觉。
1: 行啊。
0: 嗯。
2: 我跟你们两个人说过吧，开饭馆我支持，但是政法系统的人一律不要接待。那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
3: 那这没办法实操。

0: 哦啊，我们哪知道谁是谁呀？那不能来一个我查一个人工作证啊？
1: 爸，我们正正经经的做个餐饮生意，明码标价的，有个老熟人来了，我们打个折，这不正常吗？我学校才车入不了编，大个肚子我就挣点糊口的钱，你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那我还怎么办呀？泽明说了多少回让我去北京，我就是没去，就是因为要在这儿陪着您。您这样也太自私了。
2: 哄哄你媳妇儿啊！
3: 哎呀，谁惹祸谁负责。
0: 来电话，
2: 你说什么？
0: 哎，
3: 喂，周，那边案怎么样了？
4: 说实话呀，我太想去了。我这整天我盯着一堆厨子、一堆跑堂的，我都快长毛了。
0: 什么呀？什么事儿那么紧呢？非得我去啊？什么我不去就得黄啊？那我坚决不能去啊！那现在丁瑞怀着孕呢，什么事有这事儿大呀？啊，对呀，那老婆和家庭在我这是第一位啊，那就让他黄，这黄了吧。
5: 行了行了，别演了，赶紧滚，找你好兄弟去。
3: 谢夫人啊，
6: 后天到，后天到，后天到啊！
3: 老婆，
6: 老婆，今天属于你。
7: 哄睡了。
8: 点点满月的时候还剩下点。对不起啊，之前逼你给我爸那个战友帮忙，我后来才知道他不只有民事纠纷，还涉及到经济问题。他在里面装腔作势，说什么法院副院长是我干女婿，差点把你拖下水。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要是知道，我不会跟你开这个口的。那院里打算怎么处理啊？
7: 前两天问了个话，我解释了一下，顶多背个处分，没事。
8: 不是，凭什么要背处分呢？那这么多年你经手过那么多棘手的案子，哪次平庸不都是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呀？那不能因为这次有一个无赖攀咬你，把你拖下水，那邱院长就给你处分，这有点太过河拆桥了。
7: 得做点事情让外边人看一看，反正什么也没干，没必要担心。
8: 不想因为我害了你。
7: 现在说也没意义。东西收拾完了？
8: 嗯，还有一些临走的时候再归置归置。
7: 今天你陪点点瑞。
8: 嗯。

0: 这个人叫贾鹏，在南路干过出租，啊，他是在江北犯的案，当时他们还来外调过。
1: 江北犯的案呀？
0: 对，所以我们应该查一查，阎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在不在南路？
1: 师傅，你还真跟这案子较上劲了。捕风捉影的消息你也信？
2: 重刑犯在监狱里面喊冤，这是常事儿啊。
0: 查一查很难吗？
1: 喂，张文山在吗？让他回来找我一趟。嗯，就这样。师傅，去西郊了。您看，您是在这儿等呢，还是改天再过来？
0: 怎么了？烦我了啊？
1: 哪能呢？您在我这儿坐一天，我也不烦。看您精力这么旺盛，我高兴还来不及。
0: 好，那我想问一问，如果阎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真的在南路，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记得在林燕的八个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查出的 DNA 吗？我们应该比对一下。
1: 您这是要求我重启调查呀？
3: 这个案子当年影响就很大，如果推翻重来，那影响可就更大了。
4: 挑毛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仅凭一些个人的猜测跟推理就否定过去，那是不是对广大基层辛苦工作同志们的不尊重啊？
5: 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问题？
6: 确实是这样，若是证明冤案，要么是发现了新的证据，要么是出现了死者死而复生突然归来，或者是此案另有真凶。但是目前这个案子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吕天成提到过，阎继才案发生的时候贾鹏也在南路，另外当年的证人乔小军在庭审中隐瞒了重要时间信息，为了判决的公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比对一下贾鹏和死者指甲缝里皮屑的 DNA。
7: 案发时这个所谓的贾鹏
8: 确定是在南路吗？
1: 查过了，确实在南路。
4: 我个人意见，法律不是儿戏，不能受八卦小报和犯人喊冤的影响，也不能被这些因素所左右。重启调查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同志们，

0: 快啊，
1: 坐飞机来的吗？想死我了，兄弟。
2: 对了，
0: 进屋。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这做笨天，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珊姐，珊姐，
5: 哎，来了，
0: 快！
5: 哎呦，你俩这干啥呢？
0: 哎，这边，这边，这边。哎，
3: 终于好正个屋啊！
5: 院里院里院。
2: 整的也挺全乎呀，
4: 跟这也干了好几年了，这还整不着？别问了，你挑一把吧。走吧，我住了啊。
5: 小心啊。嗯嗯，
2: 换一把呀，
4: 换一把。差不多了。

0: 那一动没别痒痒，快吃点饭吧。
1: 就是，你先吃饭吧，待会儿都凉了。哎妈
2: 呀，这半夏这都吃过年吧？
3: 我怎么跟猪这么有缘呢？
1: 来一块。
4: 哎，我桶那块没给炖了吧？
1: 我又不傻，不放话我哪敢动？哎，
3: 这语气怎么有点老夫老妻呢？
1: 因为啥肉身？
3: 哎呀，过一阵子吧，要不我能说来就来吗？嗯。
1: 那袁大绿那边你不管了？
3: 那飞速那块业务吧，我手下运作挺纯熟的。那他那边不找我，就装看不见呗，我就当慈善公益了。
1: 呀，我哪儿看？
2: 哎哎哎，哎哎，成了？
4: 什么成了？嗯。你过来，假如你今天要是去杀人的话，这些家伙你选哪一把？
5: 如果我要是夏莹姐的话，我肯定是不选你，乏味无趣，面目可憎。
4: 我让你选刀，让你选我了？
5: 你让我挑这把隐蔽好携带，用了顺手，
4: 是吧？嗯，那你不挑哪个？
5: 肯定不挑这个呀，这刀长把短的，这枪柄这卡手，这不好攥着，这不方便。
4: 我觉得也是。
5: 哎呀，大哥，大哥，大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
4: 你看，你看，你看，这一把就被攥住了，根本捅不了人。哎，嗯，你要是刚杀完人。这凶器你带回家吗？
5: 那我这智商我肯定不带回家，别人我不知道。
3: 不是，你要证明啥？
4: 我觉得杀死尹平的凶器不一定就是军刺。
3: 那验尸报告那伤口不是匹配吗？特征明显，形状特殊，
4: 基本匹配。你看这军刺虽然是扁头的，嗯，但是扎出来确实是三角口。你再看这个，这是三棱刮刀扎的，这和军刺这也能配上啊。
5: 所以你想说杀死尹平的也可能是三棱刮刀？
4: 对啊。

0: 哎，立慧，来，就在这吃吧。
1: 不是要去贵衙那儿吗？我还想跟他聊聊呢，看延吉才晚上到底是几点回去的，也许有其他线索。想吃这
0: 口了。哎，老板，
1: 哎，
0: 来两碗酸菜米线，一碗的要辣，一碗不要辣，辣的加肉啊。给你来个煎蛋。
1: 哦，行，
0: 再来个煎蛋。
1: 谢谢啊，好嘞，稍等。
0: 嗯，吃完饭还能赶上8:30那场，李荣蝶外国大片。
1: 妹妹，你目前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0: 先磕一个吧，陪我看个电影好不好？
1: 谁跟你说什么了？
0: 没有。真没有。
2: 小文，那爸走了，这些钱你收起来。
3: 怎么这么多钱？
2: 爸最近业务开展得好。
3: 我不要。
2: 我留着这些钱也没用。还不都是你的？等培培稍微大一点，你就带着孩子回家住，好不好？小文，爸妈真的不知道，当年对方是个残疾人，你要我们怎么样，你才能原谅？
3: 行了，你别说了。回去注意安全。

0: 快点快点。
1: 看什么电影的电影票那么贵，两包花生钱。
0: 哎呀，
2: 要耽误我夫妻生活了。
1: 啥夫妻生活？又动歪心思是吧？
2: 你想哪儿呢？家庭不和睦，女儿愿意回来跟咱们一起过。
1: 小文不回来怪我呀，你没本事你赖我身上。
0: 行了行了，
2: 过来。
3: 秦律师，你也来看电影啊？
0: 快走。
1: 谁啊？
2: 客户。快了快了，
0: 快点快点，认识。
4: 哎呀，你要是真想离呀，那得找律师。你看我找那个秦志高写起诉书才花了450块，
5: 他这么便宜啊？
4: 你贱呗，我几句话过去就上赶着接了。要不都说他是窝囊废呢。窝囊废。
5: 窝囊废。
1: 你说谁窝囊废？谁窝囊废？想干什么？必须给我揍他！你不打他，你不是男人。
6: 这枝荷花真漂亮。怎么了？现在连请我去局里都不敢了。
7: 只要我再忍一天，咱们局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
8: 要咱爷俩在这儿聊，有啥都放松嘛。
6: 贾鹏案发时候到底在不在南路？
8: 我真的挺担心您的。
7: 您看啊，您要孩子晚不容易，现在又病着，师母还没工作。游戏厅的活也是免费帮朋友，您那点退休金够花吗？
6: 怎么着，你打算把我返聘回局里啊？我没问题，我可以啊。
7: 你别说，我真想过，但我做不了主。要不我给您联系个单位，您给他们干个顾问啥的，那一来嘛您有的忙，二来也增加些收入，不是？
6: 行了，这些事儿啊不用你管，我就问你一件事儿，贾鹏案发时候到底在不在南路？
7: 这茬真不错，师傅您尝。
6: 你别打岔，我问你话呢。
7: 在。对。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我打算怎么办也没用。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您面对的是一整个系统，就算您把我拉下水，结果也就是多一个倒霉蛋而已，您还不明白吗？
6: 明白明白，以后我保证不再麻烦您。对不起，我给你添乱。
7: 什么意思？
6: 我知道，我已经退休了，我老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不应该在这添乱。但是我要脸。
7: 师傅，你真的觉得严继才是被冤枉的？这案子可是咱俩一起办的。
6: 没有，我到今天为止都认为严继才就是真凶。我没有要求别的，我只要求做一个 DNA 比对，如果能够证明不是贾鹏的话，这个事儿不就结了吗？我们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0: 真相。
7: 李慧。
9: 哎，回来了，快洗手去。
7: 这都是你做的啊？
9: 嗯，那个凉菜是买的。
7: 说你下班不等我一块儿回来呢？
9: 我提前请了半天假呢。哎，以后咱俩下班各走各的啊，尽量减少接触。
7: 啊？
10: 我刚从别山调回南路，我怕对你不好。
9: 赶紧洗手。
7: 啊。不，你稍等。哎。
9: 干杯。
7: 喝点儿。
10: 你没听说一句话吗？女人，她只要敢拿起酒杯，没底。
7: 哎哎哎，好，好，好，好，少喝点，少喝点。嗯，明天还上班呢。哎
10: 我今天就想喝点。哎，你知道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各个班比拼喝酒， 我是我们班的希望。嗯。和武器。
9: 嘿，你别小瞧我。真的，我就真的把他们撂倒。喝。
11: 哎，别，好，真这么喝，你听我的，真不喝，明天上班呢。
9: 你别闹，你干什么呀？
11: 真别喝了。怎么了嘛？哎，这可不敢。
9: 别动我！
11: 你这样真的不行，你小心小心。别动你了。哎呦，小心。怎么了？
10: 对不起。我让你为难了。院里把我调过来，是为了成全咱们两个。
9: 我知道，
10: 我应该懂事，我不应该这样给你添麻烦，我应该知足的。我也知道，你为了我做这些，单纯的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演技才，我都知道。
11: 都有。
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忍不住，我难受，我心里憋得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发泄出去。小石，我想我师父，爹爹，我是不是做错了？
11: 没有，没有，
10: 我做错了，是不是？
9: 亲我。
11: 刚吐完脏。
9: 我就要脏着亲。晚疼快多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怎么发泄过。
11: 那就好好再睡一觉。
9: 其实我也想过，演技才可能是真的。

0: 你的体检多久做一次啊？单排是一年一次，有时候忙顾不上。我这没啥事了。
1: 家属呢？
0: 大夫，您就直说，我扛得住。

0: 你和你弟弟当时为什么打起来？什么时候？就是案发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早上，我去接我弟，晚上才到家。然后到家以后，我爸跟我说，银平被人害了。我弟说，大家肯定怀疑是我干的，我就急了，俩人就干起来了。
1: 不是他也说你就急啊，心虚啊？
0: 你这问题问的，倒是跟警察一模一样。到时候法官也可能这么问。
2: 我不是快结婚了吗？我爸把家里的存项都给我了，我弟心里一直憋着火呢。
0: 我脾气也不好，一点就着，俩人就干起来了。
3: 当时打成什么样了？严重吗？
4: 我这鼻子娇气，从小一碰就流血。
1: 我跟我哥一打架，他就往这儿招呼。那天我们仨都受伤，我爸全家还挨了两拳。我哥脾气大，动不动就急眼。
5: 所以当时这件衣服上是有你们三个人的血迹，是吧？
1: 那我没注意。不过警察说，衣服上的血型有一个跟尹平是一样的，好像是 A 型的。你们家谁是 A 型血啊？ 应该都是 A
5: 型吧。当时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三颗扣子，是哪儿来的？仨人手把手扯的呗。让我爸那捡起来就放我兜里了。
6: 新买的衬衫扣子扯掉仨，我怕装底下才给捡全了。
5: 哎，那口供里你说扣子是尹平反抗扯掉的呀？你到底站哪头的？
1: 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害我的？
5: 我们是在帮你梳理口供中的一些问题，你也配合一下。
1: 不是他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出去，别在这坐着。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哈。行，咱们聊聊这个凶器。那把钧刺是哪儿来的？我老乡给的，让留个纪念。他在部队做库管。
5: 送了我哥陈香剑，这下好了，把人都给连累了。那你平时放在哪儿啊？在家里吗？
1: 我这用油纸包好了，放床底下的，不敢拿出来。所以当时警察搜出来的时候，这个钧刺是上好枪油的状态，是吧？
5: 不是枪油，是黄油，就是机器上用的那种黄油。不是那警察非说我用那个捅死李一平，我也不傻，我杀完了人。
6: 再把凶器带回家呀，还擦干净，上好了油，再包起来，等着警察来抄家呀。
1: 不是，那些口供当初怎么做出来的呀？要是让你几天几夜不睡觉，你试试。
6: 他好像就跟我说话这样。

0: 这儿啊。
1: 对。
2: 师傅啊，这弄什么呢？田渠修路了吗？歇会儿，歇会儿。
0: 田渠修路不是你们在这儿施工，公安局知道吗？
2: 公安局还管修路啊？你们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律师，这是我名片。这一片都是你们几个在挖吗？
2: 我们几个倒班干的，咋了？啥事儿啊？
1: 你在这儿有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
2: 上哪挖出啥？挖金子？
1: 就比如说这个改锥啊、刀啊什么的，有没有？
2: 嗯，我知道你们为啥来了。这片以前出过杀人案，捅死过一个神经病，还上吊了一个老太太。我们来前都听说了，是不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对。
2: 律师，现在律师还管查案啊？这不是警察的活吗？
3: 那个，我们是检察院授权过来查案的，国家都许可的。
0: 大哥，抽根烟。再来。那个，你帮我们扫定扫定呗。然后大家要是谁发现啥了，能不能给我们打电话呀？
2: 这真发现啥了，不得给警察打电话吗？你当我是法盲呢？
1: 那警察之前来过吗？
2: 那倒没见过。
3: 那个，来，东马，你
0: 肯定应该先给公安局打，然后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啊？那个上面都有电话号。
1: 关灯。
0: 这，哎呦我，这怎么找啊？
1: 你能看见吗？
0: 看不见呐。
1: 我就啥也看不见了。

0: 哎，啊，你照一下，你看这是不是？是吧？啊，多长时间？50分钟。
1: 50分钟？
0: 啊，这找三个不得找半宿啊？
1: 找到明天早上去，还找吗？
0: 你再找一个呗。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 来来来，拿过来我看看，
2: 这破石头里去干什么？
1: 我去给公安局打电话。
3: 王队，找到了。
4: 这两个不是一副啊？
5: 我让你戴你就戴。
6: 要我看呐，仅凭这副手套也就够起诉了。
7: 干啥呀？
8: 看出来没？
7: 看出来了，你魔怔了。打官司不是写推理小说，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
8: 那大家都这样的话，就别干了，就完事了。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金龙鱼
17: 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
1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知法守法，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怎么没回家啊？
1: 你家回什么家？哪有家？
0: 喝了，
1: 跟几个朋友出去吃东西，喝了一口。你忙什么呢？
0: 把一些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以前有些案子再看看，学习学习。
1: 真闲不住我。

0: 我老婆去北京了，一个外企，有可能不回来了。你说好不好笑？一直想去北京的是我，最后他去。
1: 你女儿呢？
0: 在家呢，挺好的。
1: 这个时候，女儿最需要爸爸吧？
0: 嗯。
1: 来，喝点水，缓一缓，回家陪孩子啊。嗯

能再聊几句吗？没别的意思，就是挺难受的，想找人说说话。在冰箱能说心里话的也就只有你了。

0: 医生和老陆也在滨江呢，跟他们也不能说心里话呀。上学时候你们仨关系很好呢。老于，其实你拥有过的东西挺多的，只不过你从来都不往眼下看，一路走一路丢，值得吗？
1: 来吧。
0: 帮我关一下灯啊。

0: 这个案子目前是很难再找到新的证据了，啊，你就目前来看，
1: 首先，凶器上没有血迹；第二，伤口不具备唯一性，就连胡旭东那个衬衫上的血迹都不一定是尹平的。
2: 你连法医的鉴定结果都不相信吗？
1: 他那不是鉴定结果，他那就是个鉴定的意见。而且以现在这个血型鉴定技术，哪怕搁英国去，他出错率也在20%。
2: 哦，所以你就认定这个案子就在那20%里？你凭什么？这里是英国？
3: 不是，那个胡旭东那口供里提到那个三颗扣子是和尹平撕扯时候掉的，杀完人又捡回去了。
4: 我们昨天去现场了，天黑后我们就做了实验。
1: 那个地方天黑之后啊，什么都看不见，你别说掉三个扣，你扔三张饼我也捡不回来。
2: 他也许打着手电筒。
1: 所有的笔录里面，包括胡旭东本人的口供里都没有提到过手电筒。
2: 那就等吧，等补充侦查结果了。
0: 反正就现在证据来看，我们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就是胡旭东杀的人，这你也清楚。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那检察院是不是有可能撤回起诉？
2: 阿拉伯呀，有一个民间故事集叫《1001夜》，也叫《天方夜谭》。一众，你太理想化了。
5: 我说你啥意思啊？
6: 啥意思？
5: 小杨是不是你派去的？
6: 去哪儿啊？
5: 江北查那个贾鹏。
6: 是。
5: 张不上，你给我起来！第五天没长眼啊？没看我这身衣服？
6: 一会儿给我闺女开家长会。
5: 江斌呐，你师傅走火入魔了，你别让他给你带歪了。
6: 别没大没小了啊！叫局长。
5: 我的僵局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微信受影响了，上面知道了你刺杀这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吧。
6: 我说过要重启调查吗？了解一下贾鹏的信息，合理合法，正大光明，咋的了？
5: 你都了解啥了？那贾鹏早该枪毙了，为啥不执行？
6: 这个贾鹏啊，判了死刑就上诉，复核之后呢，他又说有重大案情要交代。他说呀，他不光杀了三个姑娘，还抢劫了一辆出租车。这就得再审再查呀。据说最近又要检举通奸犯人的其他罪行，这一来二去的，就拖到了现在。他现在呀，就是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
4: 那袁继才这案子。
6: 脑子转过来了。
4: 如果真是他干的，他为了活命，他早晚交代。
6: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被动了。
7: 大九营啊，想啥呢？啊，是不是想那个小张检察官呢？哎呦，九平吧。咱们得现实点啊，人家都结婚过日子了。

0: 下班回家就上炕，能孤单你吗？
1: 啊，就算把你先放出去，你老婆熬得住吗？
0: 是啊，
1: 早改嫁了吧？
0: 那熬不住啊。怎么样？
1: 我操！敢打人呢？
2: 严继才，你这才好几天啊，怎么又来了？你什么意思？想加刑？
3: 我想见郭检察官。
2: 你啥事儿你都想见郭检察官？那郭检察官要是不在了呢？你还不活了？
3: 啊！
2: 你再说一遍。
3: 孙管家，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郭检察官了。孙管家，你跟我说句实话，他是不是不管我了？
2: 他挺好的，就是临时出趟急差，走的时候特意跟我嘱咐了，让你好好改造，不要闹事儿，这样你才对得起他。最后这句是我说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4: 喂，你好，驻别山监狱检察官办公室。
5: 哪位找郭检察官？
6: 我找，我是张丽慧。
5: 你稍等啊，
3: 刘姐。有位叫张丽慧的找郭叔，
7: 给我吧。丽慧是吧？
8: 是我，
7: 我刘薇呀。
6: 刘姐，我师傅呢？
7: 他出差了，长差，好像是南方，
8: 不知道是广州啊还是深圳，没具体说，
7: 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呢。
6: 他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哎，刘姐，你有他那边电话吗？
7: 我真没有。
6: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刘姐。
3: 刘姐，郭叔哪天做手术？
7: 今天。
9: 停一下停一下的。
10: 老郭。
9: 嗯，
10: 别害怕，放心吧，我们都在门口等着呢，会顺利的，会的。
9: 我不怕，我怕丽慧那孩子找我。你咋办？你重复一遍。
10: 我忍住，打死也不说。
9: 你呢？
11: 在主妇监狱那边，千万别告诉严继才。
9: 不是你嘱咐了没有到底啊？
11: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9: 我不放心。
11: 哎呀，你闭嘴吧，闭嘴吧！
1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个犯人？
9: 我怕他想不开，他心思窄，知道我是癌症，他
7: 先拿两块钱吃了。
10: 老郭，
7: 家什么
10: 老郭？
9: 没事儿
11: 啊，嗯。
6: 师傅，你去哪儿出差了？联系不上，焦急，盼复。刘队长，
12: 哦，来了，坐。
6: 谢谢。
12: 来喝茶。
6: 谢谢您。司仪恢复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恢复的不错。医生说很乐观，谢谢。谢谢你一直关心他。
6: 应该的。
13: 你不想练体操，我太理解了。我的梦想是当律师，为这个我还特意考了法学院。结果呢，一毕业，我爸偏不让我当律师。
14: 为什么？
13: 他不想我重蹈覆辙，是为我好，也挺可怜的。
14: 对了，你没当成律师，那你在干啥？
13: 记者。
14: 所以你来这不是打水漂？
13: 不是。你妈还泼过我西红柿酱呢。
14: 就是你。
13: 是我。你走吧。我不想跟你撒谎，但我也真的不是处心积虑。
14: 你走开。
12: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教你。你说我女儿李思怡已经选择了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是不是就能说王丹妮在撒谎？
15: 说实话，您别不爱听，没有目击人就是罗生门，什么可能性都有。
12: 我正是要听这个。按照你的逻辑，严继才就算在监狱里选择自杀，也不能证明自己就是清白的，对吧？
15: 吕队长，这不一样。
12: 怎么不一样？
15: 只听他喊冤，我们是不会轻信的。很多证据表明严继才他不是凶手，我们反过来讲，现有证据没办法证明严继才是凶手。
12: 那我再问你，如果王丹妮跟我女儿李思怡两个人其中必有一个人在说谎，您认为谁的可能性更大？
15: 我认为您的假设是错的。
12: 怎么错了？
15: 必有一人撒谎，那为什么不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呢？
12: 怎么可能呢？
15: 也许是看错、记错、判断错，也许就是个误会。
12: 那这个误会的代价就太大了。
15: 严继才这个案子，我最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过于执着、太主观了？不过有一点，我始终没有动摇过，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给这个案子、给严继才和法律的公平公正谋求一个机会，争取一个能够说服自己内心的重新审判。至于结果如何，反倒没那么重要了。
12: 张检察官，对于这个案子，我已经尽力了。我目前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同时我要表示，认识你我很荣幸，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15: 吕队，
12: 茶钱我已经付过了。
16: 再见。
12: 再见。
15: 再见。
17: 这是我们的搜查令，

0: 拿过来我看看。
1: 在破石头里去干什么？
0: 我去给公安局打电话。
2: 黄队，找到了。
3: 把这带上。
4: 哪个手？
3: 左手。开。
4: 这两个不是一副啊。
3: 我让你带你就带。开。
5: 要我看哪？仅凭这副手套也就够起诉了。兰陵，你还是坚持要再次补充侦查吗？

0: 老陆啊，老陆，
1: 干啥？
0: 你来。
1: 干啥？干啥？
2: 哎，你快把它放下吧。
0: 不是，
2: 你放下，你别不是。

0: 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哎呀，都扎我手上干啥呀？
2: 看出来没有？
0: 看出来了，你魔怔了。
2: 什么魔怔了？看出来没？
0: 啊！
2: 左手，我左手扎的你。
0: 啊！
2: 你看你这个伤口，全部都集中在右侧腹部，对吧？
0: 啊。
2: 尹平也是。
0: 啊。
2: 哦。哎，像。
3: 你好，我是他儿子，这位是陈检察官，不，陈律师。
4: 爸，陈检察官这几年一直帮咱家来着，我考学他也帮了不少忙。
5: 巧虎，我准瘸子呢，
6: 枪毙了，半年前就毙了。
5: 是你和你师傅送走了。
6: 我不在检察院了，我现在干律师了。
5: 躲避了。是不是还得感谢你？我要是现在还在外头，那就是砸了。
7: 你来看我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啊？
6: 有事找你，帮我看一看。
5: 不，这谁？
6: 你别管这是谁啊，你就把他当成死者。
2: 真正死者比他稍微瘦一点，然后矮一点，
6: 能看出什么吗？
5: 杀人的是左撇子。
6: 啊，左撇子。
5: 使刀的老手，用你们的话说是惯犯。
6: 这怎么看出来的？
8: 这新手急眼了会乱捅啊！这人每刀都躲开骨头啊！
6: 天黑了能捅成这样吗？
5: 我就能啊！
6: 啊！
5: 来，那个，欢迎下次光临呗。让我跟我儿子说话。
6: 哦，对对对，来来，
2: 你跟你爸说话。
7: 学习都好吧？
4: 挺好的。
7: 你，
0: 陈律师。
2: 嗯。
0: 我爸以前真叫刀王。
2: 我光知道你爸姓王。
0: 我老听人说，他是滨江的传奇。
2: 那可不是传奇啊，你爸是故意伤害。最后判着无期，一共七个受害人，两个重伤，还有一个终身残疾。
0: 我爸还让我告诉你，他说那是埋伏好的。
2: 啥意思？
0: 先从身后扎后腰，那人转身，然后。
2: 哦，往前走啊，往前走。
9: 哎，像这一刀
2: 转过来，跟这儿一刀两刀，这点。
0: 哎呀，行了，怎么我入魔了你呀、啊？法官不听这些，
2: 但现在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假设呀、啊。
0: 你这些只能证明胡旭东不是激情杀人，而是预谋杀人。你这让他死得更彻底。
2: 我要证明的是胡旭东没杀人，懂吗？现在最重要的是复原现场。
0: 瞎子摸象，我们没有能力破案。帮公安局抓凶手，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律师，那不是律师的任务。
2: 说那个啊，胡旭东没有犯罪前科，是吧？而且平时用右手，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有伤害罪前科、用短刀的左撇子。
0: 哎呀，你快歇歇吧，左右手的，你福尔摩斯啊，大哥，打官司不是写推理小说，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如果我们要是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案子咱能打。问题是没有啊。
2: 你别老这么想，两个月之前连案卷还看不见呢，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刑诉法修改给胡旭东的机会，我们得给他抓住。
0: 我没你乐观。现在阅卷权是有限的，林怀民对你不错，没有从中作梗，但是你没办法核实物证啊。 话我就撂这儿啊。庭审肯定会出现新的证词证物，我们呢，我们除了逻辑推理、主观猜测，我们什么都没有。
2: 有这么悲观吗？
0: 是啊，我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呀，我一直是啊，不然我干嘛不打刑辩呢？
2: 那你觉得我给他做无罪辩护没有希望呗？
0: 渺茫，听法院的呗。他们要是不认定有罪，不可能开庭。我你心里有数啊？
2: 那照你这么说，就别忙了就完了，还忙什么？那大家都这样的话，就别干了就完事儿了，还查什么呀？把老熟人王本善找来，上去辩护，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请求轻判，完了呗。忙活什么呀？天天查什么呀？这不都为了进步吗？
0: 我订好票了，明天走。病宇要生了，早产。
10: 都拿着吧，以后有用。
2: 我用不着。
0: 快点吧！
2: 放桌上。

0: 大使家村那个案子，你跟院长说让我签啊。
1: 上面很重视，文秋院也说了，想亲自主审。这个案子我关注很长时间了，有点意思。如果不是因为钱新良的事情，你早就应该上去了。是个机会。嗯，
0: 有一个问题啊，案发之后公安局找过我。
1: 你留证言了吗？签字了吗？
0: 没有，就是口头问了问。
1: 那就没关系，你也不是证人。还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陈一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知道又怎么了？我不应该参与这个案子。为什么？结婚了？好上了？都是同学嘛，我跟一仲也是同学。
0: 同学里边干律师的、检察官的多了去了，那怎么的？只要是认识的，就不能业务交集了。你觉得让我参与审这个案子是帮我？
1: 什么帮不帮你？就是工作。
0: 我申请回避。
1: 我知道你想。
0: 我没有，是我不能参与这。
1: 想还是不想？
2: 哎呦，这是哪儿来个大美女啊？你画的？你画的？是老孙他们送鸡来了。
3: 我开门，我给你画个小猫咪，我待会儿给你画啊。来了。
2: 哎，丫头来了，行行行，咋回事吗？那么经不起考验，
3: 我是无辜的，哥你也找，
4: 你怎么不说？
3: 这不好了吗？不好。
5: 妈妈，挺好的，挺好的。不好，下周做第二次化疗，大夫说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6: 辛苦你了，婶娘，你们俩为啥瞒着我呀？问他去，一会儿说担心你不安心工作，一会儿又说呀你刚结婚不能给你添堵。 他还说呀，怕你太惦记，言记才那案子。这不，说这次做完化疗还会变身。
7: 那我总得回去给人把这事儿给人交接一下呗。
6: 我瞒着你，我不对，我检讨啊。
7: 你总是知道不对，总检讨，最后呢？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6: 对喽，还是你学历高啊，一句话就把他给总结完了。
7: 我主要是啊，怕厉慧不是惦记着严一才那案子吗？知道我病了，他肯定他坐不住。我们给南都检察院发了证实函，也没什么动静，看来阻力不小啊。阻力是不小。
2: 我现在在南都检察院，加上跟建明的关系，弄得我束手束脚的，我准备先搁下了。哎，搁的对啊，搁的对。你说咱年纪轻轻的，你咱不能把事业呀、生活咱都赔进去，是吧？哎，你可不能内疚哦。你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吗？你生病了。
6: 我身体好，是我没事，我一天1万，我咔咔走，我出，我出，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咋的？哎呀，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赶紧休息吧，我送丽慧去招待所，明天再来啊。
7: 尤姐，我想再陪我师傅待一会儿。
6: 你行李还在我车上呢，走吧走吧。
8: Thank you.
0: 刘健，出什么事了吗？
2: 监狱来信息，燕吉才自杀了。
0: 赶紧走吧。

0: 来，喝水。哎，
1: 谢谢谢谢。
2: 你和胡旭东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我俩发小。哦，
2: 那他的脾气一直都这样吗？
0: 那绝对狗脾气啊。但你要说他杀人，
3: 我不信。
0: 他那人就嘴上横，没啥真本事，但是心还是善的。
2: 这话怎么说？
0: 他不跟那个尹平住隔壁吗？没事就帮他奶奶干活，干好几年，最后落着啥了？落一里外不是人，你说说这。
2: 那个尹平是有个叔叔是吧？哎
0: 呀，你可别提那狗杂种了。人活着的时候见不着人，哦，人死了回来要赔偿，那是人吗？
2: 那天你跟胡旭东喝酒喝到什么时候啊？
0: 警察都问我好几次，真想不起来，喝太多了。
2: 你们两个喝完酒他走的时候灯亮了吗？
0: 灯亮着吧。
4: 走，
5: 你早点休息啊。稍微点。
0: 走。
6: 新婚快乐，兄弟。
0: 反正他走了我就睡着了，后半夜起来撒尿，那灯就不知道咋了，死活打不亮。
2: 你中间睡了多久你还有印象没有？
0: 真记不起来了。
7: 凌晨三点多，趁大伙都睡着了，他把裤腿绑在上铺的栏杆上，还好通奸的犯人警惕性高，把他给救下来了，然后就咬舌头。这得连累多少人啊。
8: 任继才，你是不是觉得我被调走了，郭检察官又不在，就没有人管你的事了，是吧？
7: 这一直保密着呢呀，谁能跟他说的？
8: 是，郭检察官身体现在确实不太好，但是他在积极配合治疗，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顺便给你看样东西，我一个月前拍的。
7: 好，
8: 任才，即便是没有办法平反，只要你好好活着，争取减刑，等你出狱那一天，你还能看见他大学毕业。该怎么样你自己想。我还有更多值得我去做的事情要做。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看着办吧。
7: 好，放下，放好。
8: 照片放您这儿吧，给不给，什么时候给，您来决定。
7: 哎，师傅怎么样？
8: 我相信，老天爷不会这么不长眼的。
9: 都收齐了啊，走了。
10: 师傅，
9: 师傅。是吧？那个，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呀？
10: 发现了。
9: 有什么呀？
10: 上回你那哥们给我那烟是假的，

0: 于高远主动让你加入这个案子？
1: 认识他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了解他。
0: 别说你了，谁了解呀？
1: 以前就觉得他无非是有点自卑，有点骄傲，有点权力欲，有点嫉妒心。现在是越来越复杂。不过他看到我倒是很容易。他说的对，其实我确实是很想审这个案子，即便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
0: 谁能想到咱们当初南约这几个人就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快凑齐了。
1: 可不是吗？就差例会了。
0: 所以得好好加油啊，别再让例会失望了。
2: 不好意思，久等了。
3: 点解你块面？
2: 我刚办了一个有难度的案子，解决了。
3: 坐。啊，秦律师啊，你呀、每一次都这么卖力，我真的是又担心又开心。
2: 担心我能理解，开心是为什么呀？
3: 开心啊，是因为我找对人了。
2: 我早结婚了，孩子都老大。
3: 你真的开玩笑咩？我啊，不是要找老公，我要找合作伙伴。我们公司啊，在南路啊，生意越做越大了，需要聘一个法律顾问。我们啊，跟老总申请了，他批了。你呀、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法律顾问。
3: 我能不能了解一下你在这边一年的工资大概多少啊？你不想说也可以不说。
2: 我嘛，是所里的合伙人，有基本工资，业务提成、年终奖金、分红。
3: 好了，这样吧，秦律师，我们公司一个月可以给你15000，年底还有双粮、7788，大概一年有20多万吧，怎么样？但是你要去南路工作啊，我们公司在那边，还有你要自己租房子啊。
2: 这个事儿我得跟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
3: 可以，你考虑考虑，尽快回复我
2: 啊。好。
3: 等等我去换件衣服，我们一起去吃饭。
2: 好，
3: 来，再喝点。
4: 你跑哪去喝酒去了？又是跟谁？就是跟那个叶婆娘。我在家里炖了乌鸡炒了菜等你，你跑去跟别人花天酒地，你要干啥呀你啊？
2: 司马包大，司马包大
4: 啥意思？
2: 司马包大，
4: 你啥意思？
2: 司马包

0: 你说我找你要过啥？不就是求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吗？我对你有过二心吗？我脾气是不好，不是一样照顾你照顾这个家？你说你还要啥呀？你还要啥？
1: 什么都带。

0: 不是不支持，是劝你谨慎。
1: 要办成事儿，最好是低调。如果低调都办不成，那再高调办就更坏事了。
2: 可是我想不出其他办法来了。
1: 别的先不想，省媒、市媒哪个媒体敢给你登啊？
2: 那在网上呢？
1: 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2: 邮件给我的，我师父的奖章。我想让他活着的时候戴在胸口上，不想让他死了以后压在裆颈上，我不想让他留下。
1: 那要是真爆出来，可能性就很多了，可能情况会变得很坏，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可能会冤案昭雪，也可能维持原判。
2: 最坏，最坏就是维持原判，我辞职呗。
1: 丽慧啊，我们真的很尽力了。实话说，为了一个演技才这么豁出去，代价未免太过了。
2: 我不只为了演技才，还为了法律的正义，也为了师父，为了严继才的老婆和女儿。

0: 我是贾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胡旭东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舆论压力很大。
2: 既然是我主审，就会办得扎实，经得起检验。
3: 被告人在庭上翻供的可能性大不大？
4: 有这个可能。
2: 那就让辩护人死了这条心。
5: 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
6: 供述笔录上的字是你签的吗？
5: 是，我当时几天几夜没睡觉了，脑子不太清楚。
7: 我以后一定对你好。
8: 你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个女老板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来到
7: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他是你啥人呢？他跟我啥关系都没有。那你为啥把他领到合作社呀？我凭啥跟你说呀？啊？
1: 你跟谁俩呢？你当我屁好呢是不是？
0: 别拿你们这一套，这是我老同学。
1: 你惹他干啥呀？他脾气不好，到时候收拾你。赶紧说。
0: 行，那我说，
1: 别说了，
0: 我。我实话说，我就为了5000块钱，啥5000块钱呢？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经常到我这修车的有一个客人，半熟脸叫老郭。有一次在修车的时候，我就跟他闲聊，我告诉他我同学在帮着鹿鸣村合作社推销那个鹿饲料，老赚钱了，还有回扣。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咱们你就跟他干。我说没问题呀，这好事啊。后来他就介绍了一个鹿场老板叫周思明，叫我给引荐，并且叮嘱我最好说周思明是我外甥，亲戚朋友好办事，做生意能做成。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答应了。
0: 给你5000块钱，你就认个假外甥骗你老同学？要给你10000块钱，你是不是上外边认个假妈回去骗你爹去？
1: 那不能。
2: 我问你，今天你为啥突然离开修理厂啊？
3: 那啥，老郭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紧出去躲躲，说那个鹿鸣村合作社那批饲料出事儿了。
1: 哎，麦国庆他们要找你算账呢，我就赶紧跑出去躲了一天，这么个事儿。
2: 到哪儿能找着老郭呀？
1: 不知道。以前他隔三差五就来，最近好久没来了。
4: 说的是实话吗？
1: 实话，全都实话，没有半句假话。
4: 你有他电话吗？
1: 我得找找。
4: 快点。哎。
1: 哎。就这个。哎呀。
5: 那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幕后黑手会不会是跟杨大脑袋联系的那个老郭呢？
2: 我看不像，这个老郭啊，很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环，在他身后应该另有其人。
5: 还有别的线索吗？
2: 当然有。昨天我们去找周思明，但是我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水杯还是热的，说明他刚离开办公室不久。而这个杨大脑袋告诉我们，他是在我们到达他修理厂之前的半小时左右接到了神秘老郭的电话，让他出去躲一躲。这两点加一块儿说明什么？
5: 说明对方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踪。
2: 没错，也就是说在我们身边有他们的人。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给挖出来，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幕后黑手是谁了？
5: 这个办法好，那赶紧把知道你们去调查的相关人员列个单子出来，我们好仔细暗中调查。
2: 不用列单子了，掰着手指头啊都数得过来。我二刚面条子，小玉永清叔，还有你爸，当时连你都不知道这件事。
6: 你的意思是这6人当中就有内鬼？
2: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知道这次行动的就只有这6个人。
5: 你等等，米良，你把决定这件事的过程再复述一遍。
2: 昨天午休我跟二杠在后山闲聊，我说要调查周思明身后的幕后黑手，说干就干。我们决定马上去思明鹿场找这个周思明。回到办公室，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玉，并且让小玉帮我们跟永清叔请了假，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5: 那面条子怎么会跟着一起去的呢？
2: 那是因为二杠给他打了个电话，当时面条子正在镇上跟他女朋友逛街呢，二杠说让他赶紧回来，我们去办正事儿。于是面条子就赶回来跟我们会合，一起去了思明鹿场。
5: 完了？
2: 基本上就是这样。哦对了，后来周思明没找到，我们就回头找了你爸，让你爸带着我们去找了杨大脑袋。

0: 我听完整个过程，我发现你们漏掉一个人。
1: 漏谁呢？
0: 知道你们去调查周思明事件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
1: 七个人？那个人是谁啊？
0: 面条子的女朋友。你们给面条子打电话的时候，他应该就在边上。
1: 你们谁见过面条子的女朋友？
2: 好像咱们都没见过吧。面条子平时挺能说的，可是这回吧嘴挺严。我们只是听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至于这女朋友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情况都不清楚。
3: 这面条的女朋友整挺神秘呀、我问好几次我都没问出来。但是他们约会好像挺频繁的啊，一周两次。
2: 是，他约会的地方吧，好像都是去镇上或者到其他地儿，没有来过咱们鹿鸣村。我觉得这里边挺奇怪的。这个，
1: 我跟麦青分析，他这个神秘的女朋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内鬼。
3: 哎，米良哥，你这么说我怪害怕的。那不会像跟电影里边那美女蛇女特务似的吧？回头再把咱面条子给换了。
2: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你这不是影视剧看多了？您的意思就是说，那美女蛇利用美色勾引，让面条子把咱们合作社跟其他情况都说出来了？
1: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就顺着他这个女朋友挖出那只幕后黑手。
2: 对对对，顺藤摸瓜。这样只要面条的去约会，我们就开车跟上，把情况给摸清楚。是面条打来的。
1: 永清叔。哎，叔，您说什么情况啊？好，我明白了。哎，好嘞好嘞。
3: 咋了？
1: 你爸说啊，面条子又请假，明天上午要去跟他那个女朋友约会。
2: 明天上午我就开车跟着他，一定要揭开这个美女蛇的神秘面纱。
4: 儿子，你在妈的璀璨的笑容上，你看不看出希望？
5: 我看见了璀璨的肥胖。
4: 孩子咋说话呢？
5: 这啥希望啊？
4: 抱大孙子呗，还啥希望？
5: 抱啥大孙子呀？
4: 哎呀，你妈是过来人，啥不明白呀？那频繁约会，这证明啥？就证明你们感情是，哎呀，难舍难分，难舍难分呢，你们就要结婚，结了婚之后呢，就给我抱大孙孙。对不对？
5: 这啥婚呢？我们这结婚还没提上日程。
4: 那你就赶紧提呀，你等啥呢？啊，你还等着人家女孩上岗子跟你说咱俩结婚吧？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提？今天就提。
5: 妈，你那个意思让我求婚？
4: 对呀。
5: 那不行。
4: 咋的？
5: 这求婚没钻戒。
4: 钻啊，他那好说呀，你把他女孩给我约来，约了之后我看上一眼，然后我就给你卡存3万块钱，那你就买钻戒求婚不就完事儿了吗？
5: 看一眼。
4: 看一眼。
5: 看一眼。
4: 看一眼。哎呀，你可别磨叽了，那媳妇早晚不得见公婆吗？
5: 谁说不让你见了？也不能马上就见呀。哎呀，我跟他研究研究。
4: 啊，行，
5: 我走了嘛。
4: 走吧。
6: 您长得可不丑
4: 啊。啊，好看，成个德行。哎呀，

0: 哎，二哥，
1: 面粮面面粮，那面条子上车出发了。
0: 跟住了，别让他发现，千万别跟丢了。
2: 好嘞好嘞，我知道。

0: 谢谢狮王，拜拜。
1: 忙着呢。
2: 来了。
1: 哎，
2: 请坐。
3: 来了。
1: 小红。
3: 啊。
1: 你今天是咋的了？咋还约起我来了呢？
3: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当然记得呀，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3: 你还真是一个有心的人啊。
1: 哪有，我没心，主要我喜欢你，所以跟你在一起做什么事情我都记得。
3: 啊，对了，你现在白天有时间出来啦？
1: 米粮被停职以后，王永清主持工作，我跟他请假他老是不批，现在是轮休，晚上我还得去上班。艳红
3: 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
3: 儿。你说。
1: 就是我爸妈吧，特别想见你，特别是我妈，成天逼我，我实在是推不开了。
3: 我明白，明白，但是现在不巧的是，我得出趟远门，要不等我回来的。回来我跟你一起回家，去见见你爸妈。
1: 你上哪儿去啊？
3: 去趟国外。
1: 国外啊？
3: 嗯。
1: 那得啥时候能回来呀？
3: 你放心吧，也不会很久的。嗯，等我回来，就跟你一块儿去见你爸妈。
1: 行吧，我在这等你，我等你回来，我领你见我妈去啊。
3: 好。你饿了吧？咱们点点吃的呀，这顿我请好不好？
1: 行，那我点个菜，我点麻辣豆腐，这个菜你愿意吃？
3: 那再点一个
1: 尖椒干豆腐。

0: 挺漂亮一姑娘啊，她能看上面条子？
1: 所以嘛，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0: 如果他真是那个幕后黑手派来的，而面条子一次次把合作社的情况都泄露给了他，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1: 对呀、啊。
2: 怎么样啊？拍到那个神秘女人了？
1: 不，拍到，很
2: 清楚。拍到了，
1: 你看看。啊。
3: 这不是艳红吗？
2: 什么艳红？你认识她？
3: 哦，他是那个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长林陆业的职工，我原来的同事叫赵艳红。
1: 哎呀，
2: 我
1: 明白了，为啥面条子一直不敢把他带回来？因为没法带呀，一带回来就露馅了，是吧？
0: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把合作社饲料厂逼入艰难境地的那个幕后黑手应该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老对手魏长林。
1: 这样，我现在就给我姐夫打电话，正式报案，抓魏长林。
0: 别胡来，事情是搞清楚了，但是我们没证据。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冷静下来，争取把证据搞到手。
2: 米良说的对，我们手里一定要拿到证据再说。
3: 那咋拿证据啊？
0: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面条入手。
4: 郑小强，郑小强啊！哎呀，
5: 你这，他们老管我叫面条子，那突然之间有人管我叫郑小强，我还没反应过来，咋了？
4: 我走了以后，你会想我吗？
5: 当然会想你了，我会天天想你。其实这次我挺想和你去的。
4: 下次吧。这次我是去工作，带着你也不太方便啊。
5: 行，那就等你回来，我带你去欧洲，比如说泰国、老挝、新加坡，咱们坐游轮。我同学都说了，游轮上老好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好玩的，比五星级酒店还好呢。
4: 小强，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吗？
5: 花啊，我对花不太了解。玫瑰花，百合。
4: 我喜欢的是一种叫薰衣草的花，它的味道很特别。
5: 哦，我知道那个花，外国人总种那个花，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是吧？
4: 可惜这个季节咱们这儿没有这种花了。我找到了一个带这个花的照片的明信片。这个上面还有它的香精，我送给你吧。我不在的时候，让它陪着你。
5: 谢谢啊。啊，那个香，我一定好好保管它，
1: 像我生命一样珍惜它。
5: 就是这个味道有点太浓了。
4: 郑小强。你真可爱。
5: 你说啥玩意儿？
6: 麦青，咱们乡里相亲这么多年，你呢也算是我的接班人，这个玩笑咱们开不得。
2: 叔，你别生气，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反对成立合作社，饲料厂被退单，职工闹事发工资等等，这些事儿背后肯定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而这只黑手很有可能就是魏长林。
6: 麦青，我跟你说，长林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是八竿打不着的亲戚吧，但是对他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脑子灵，鬼主意多，做事有的时候是自私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违法犯罪的事情他绝不会干的。
2: 叔，知人知面不知心，面对利益、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人逐渐的失去自我，逐渐堕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这一点呢？
6: 我没不承认呢，我承认呢。但是魏长林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经常给孤寡老人捐赠衣服和粮食，光我知道不下三四次。你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违法犯罪呢？你跟我说，
2: 不生气不生气说。人心这东西啊，是看不透的。有时候你觉得摸得准的人，一到了厉害跟前，他就会变了。我不是非说长林坏啊，我是说咱不能光凭老印象下结论，得看事实。
7: 那魏长林是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善良、优秀又富有同情心的企业家呢？我们只能用事实来说话。
6: 用不着你再来教育我，啊！你们拿出事实来，我肯定大义灭亲。我到派出所去报案去，拘捕魏长林。但是，你们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就别在那瞎叭叭了。你们这么做，要我汪有清在鹿鸣村都没法做人了。
2: 不是叔，
6: 还有，你们尽快给我答复，不然合作社这个经理我也不干了。你们把事情搞得一团乱，我跟你们着不起这个急。
2: 叔，你别急，哎，你别走啊，叔，马上就开饭了。
6: 吃什么饭呢？我都让你们气饱了。
8: 刘叔。刘叔，您找我啊？
6: 你坐下。
8: 怎么了，刘叔？
6: 赵玲，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今天你要跟我说实话。
8: 说实话？

0: 不是六叔，我从来没骗过您呢。你跟我说，你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陆明村乡亲们的事儿。你到底做过没有？我做过。你太叫我失望了，你。
1: 不是六叔，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0: 你说。
1: 我干过对不起咱们乡亲的事儿，是因为我们长林绿叶圈地的时候，我没有按照规定的红线施工，我偷偷的往山坡上，哭了半米。我觉得当时乡亲们这也看不出来，我就没跟您说，我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我该死。
0: 就这些。
1: 哦，还有那个，你盖村委会的时候，我还在工地偷了半车砖。
0: 那什么，坐。这些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次注意就完了。老六，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村呢，关于你的风言风语很多，做事情一定要规规矩矩的，千万不能给我添乱的。
1: 哎，六叔，这个你放心，我这都懂。不过这，他们都说我啥了？这是。
2: 该你知道的，你自然会知道。你去吧。哦，那行了，六叔，那我先走了。
0: 嗯，走吧。
1: 六婶，
3: 常林来了，见了六叔了吗？
1: 见着了。这六叔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
3: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非得让我保证没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2: 你可不知道，今天在村委会，麦青和你六叔都吵翻了。
3: 啊？因为啥呀？
2: 为啥呀？还不是为你呀？麦青说你给合作社捣乱了，还干了一些不好的事儿。六叔不信呢，这不把你叫回来问问你啊？
3: 你说这些人啊，他真是没事吃饱撑的，他们给我造谣。
1: 行，六叔，我先走了。
2: 我跟你说啊，别跟别人说，我跟你说了。
4: 哦，明白明白，嗯，走了，慢走啊，嗯。干啥呢？大眼瞪小眼的，吃饭没？
5: 没吃。
4: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呢？啊，我上超市给你取点那个速冻水饺，给你们煮饺子啊。站住！坐下。
5: 干啥呀？整的这么严肃啊？
4: 面条子，你跟我们说说，你今天干啥去了？
5: 处对象去了。
4: 咋了？
5: 你跟你一个对象咋认识的？啊，通过一个校长，完我的对象是老师，我妈也知道，我妈都去了，咋的？你家里可没少给你介绍对象，你咋就看上这个了呢？
6: 我第一次见他面啊，长得好看，虽然没有麦青和小玉那么好看吧，但是比一般人可强多了。 最主要的一点，善良。第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看他长得好看，嘿嘿，我就没好意思跟他 AA 制。我说你随便点吧，你们都想不到，他就点俩菜。这么善良还这么好看，我上哪儿遇去啊？当时我就被感动了。完之后我俩就处了对象了。那你跟你这个女朋友约会，平常都干点啥呀？
5: 米良，你怎么当哥说话去了？那能干啥？虽然我面条子平时挺混的，但是面对着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比较冷静。结婚之前我啥都不带干的，多说就是牵牵手，啥也不干。你想多了，米良问的不是这个，他想问你们俩约会的时候聊的都有啥？
6: 就问的废话，那俩人处对象，你说聊啥？ 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随便聊，啥都聊。
7: 聊没聊合作社的事儿啊？
5: 合作社的事儿啊？
6: 聊啊。
0: 那都是自己家人，那怕啥呢？
6: 啥叫自己家人呢？面条子，我告诉你，你摊事儿了，摊大事儿了。
1: 这家整的这吓人唬道的，啥玩意儿我就摊事儿了？我摊啥大事儿了？
2: 哎，魏总，出事儿了。
3: 咋了？
4: 前天夜里，他们堵住杨大脑袋了。这小子嘴没把门了，把我们的事儿全告诉米亮了。
3: 刚才我六叔把我叫去，把我训了一顿。我估计米亮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4: 那咋办呢？私了退单这个事儿，严格来说是违法的。
3: 闭嘴吧！你说什么呢？我都告诉你闭嘴了，你还说？
4: 是是是，不说不说。
3: 那现在就来个猛的，一招制敌，
5: 让米良他们在合作室待不住。你把燕红给我叫回来。
4: 那个燕红回家了。
3: 我不管，你把他给我叫来，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4: 那行，我试试吧。
3: 不是试试，是一定
4: 啊！一定试试，一定试试。这咋的了？这是？
7: 据我们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来看啊。你处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商业间谍，是专门来搜集咱们合作社情报的，知道不？
0: 不是，李二杠，你咋这么能瞎叭叭啊？啥玩意商业间谍啊？你是不是无间道看多了？那么好看还那么善良的小姑娘，还被你给说成商业间谍了，
7: 烦人。你到现在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那我问你，这姑娘叫啥名？
0: 姓常，就常艳红，咋的？
7: 小玉，你跟他说说。
8: 我告诉你吧，他不姓常，姓赵，叫赵艳红，以前是那东方家具厂厂长的总经理助理。几个月以前，他有了新工作，在长林路厂给魏长林当助理。
1: 不可能啊，小玉，你认错人了吧？
6: 小玉跟他在一起工作了半个多月。能认错吗？

0: 绝对不可能，你们三个指定认错人。肯定没认错，面条子，你好好想想。当你告诉我们你处了一个对象，我们是不是想让你带回来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一直在拒绝你？为啥不敢来咱们鹿鸣村？因为怕露馅儿。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第一呢，我不去你们鹿鸣村；第二呢，我不见你父母。
2: 第三呢，我不见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我的情况啊，包括我的名字啊，你都不能告诉他们。
3: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赵艳红就是魏长林的帮凶，反对成立合作社的告示，周思明推单事件，工人们闹工资，还有要求罢免我等等等等，都跟他有关系。而魏长林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掌握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内鬼。
0: 他会及时的把我们的动态报告给魏长林，而这个内鬼就是赵艳红，你的女朋友。我还是不相信，他不可能骗我呀，他不可能。有啥不能的？你呀，太幼稚，太容易相信别人。
3: 我早就说过，你太不成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为啥要骗我呀？嗯，他骗谁不好，他骗我，他不能骗我。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1: 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吗？
0: 当然了，你以为这一切就这么算了吗？
1: 魏长林，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了，我再也不想参与你那些肮脏龌龊的事儿了，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远离你。
2: 你想和这些事儿撇干净，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件事如果闹大了，你就算躲出去，

0: 那我就去自首。
1: 是吗？那我佩服你的胆量啊，你简直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啊。自首，你去吧。你去自首了，我看你那瘫痪在床的老爹还有老妈可怎么办啊。
0: 魏总，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人，放过我吧。我就是个本本分分的打工的，我们家还都指望着我呢。我求你了，你放我走吧。
1: 那大家就都来个痛快话，放掉你可以，但是你走之前得帮我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完了，我会给你一大笔钱，你远走高飞，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有了这笔钱，你老爸也可以住进最好的疗养院安度晚年，怎么样？
0: 什么事？
1: 利用你和面条子的关系，你再去一趟鹿鸣村的合作社。
0: 然后呢？
1: 找机会进入饲料厂车间，找到饲料搅拌机，把一样东西放进去。
0: 什么东西？你让我去投毒？
1: 没那么严重，严格来说，这瓶子里的粉末就是一种细菌，鹿吃过之后啊，会腹泻不止。
0: 最后呢？
1: 最后，慢慢虚脱而死。
0: 不不不，我不干。
1: 你不干？晚了。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小瓶子的存在，可以说不干。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要么你把它放到饲料车间去，要么你自己把它吃下去。
2: 谁呀？请进。
3: 是我，
4: 哎，麦主任，
3: 怎么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面条子的女朋友就是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赵艳红，但她跟面条子交往用的是假身份。
3: 真没想到，魏长林利用面条子钻了我们的空子。
6: 是啊，魏长林这个人太可恨了。他竟然拿面条子当突破口。
7: 我早就说魏长林不是啥好东西，之前他
3: 还怎么的，
7: 还想对我有想法呢。幸亏我不客气，啪一个大嘴巴就呼过去了，要不没准他就得手了呢。哎
8: 哎，
7: 你干啥呢？
5: 干啥去？
8: 哥，让我去，今天我必须录。
7: 哎呀，哎，哥，你坐下。
8: 哎呀，好好好，
7: 咋
8: 的？行，你听我说，你心情能理解。
5: 你现在搂他，这钱就是你。兄弟，咱们现在最该做的是找到他犯罪证据，让法律来收拾这个坏蛋。
3: 面条子，米良说的对。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不能逞一时之勇，这样会坏了大事的。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说到底，这些事情不能怪你，你只是被魏长林利用了。现在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这就好办了。魏长林有脑子，我们也有脑子。你相信我，早晚会找到魏长林的证据，把他绳之以法。
7: 面条子，听白晶姐的话啊，咱振作起来。
4: 姑娘你好，请问你找谁？
9: 我找一下你们队长郑小强。
4: 哎呀，找我们郑队长啊，他现在还没来上班呢。
9: 啊，那我去办公室等他吧。
4: 那好，您叫什么名字？
9: 我是他的女朋友，我叫艳红。
4: 啊，您就是我们郑队长女朋友啊？那快请请请请请。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哥，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刚才保安给我打电话，有人到合作社找我。
1: 谁到合作社找你啊？
0: 艳红。二哥，起床！

0: 任务，陪我们上办公室进行调查吧。
1: 我站在这儿没走，等你们，就是为了配合你们的调查。
2: 好了，你可以说了。
1: 我今天怀着一颗悔恨的心过来找你们。
3: 我对不起郑小强，对不起你们合作社，对不起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
2: 你先不用检讨，你把事情说清楚。
1: 你们猜的没错，是我主动接近了面条子，也就是郑小强，
3: 利用他对我的情感
1: 谈天合作社的消息，进而促成了周思明私料推单的事件。
4: 过程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1: 魏长林。
5: 张永红，你可不能胡说呀，你讲的话都录音了，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负法律责任。
5: 那你接着说。
3: 那你从头说。
1: 其实事情的起因你们谁也想不到，魏长林和米良还有合作社结仇，其实是因为鹿。
4: 因为谁的鹿？
3: 麦国庆，也就是麦青家的鹿。麦国庆是一个优秀的鹿把式，他们家的鹿都是优良品种，
1: 在鹿鸣镇远近闻名。魏长林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养鹿，他就觉得全天下所有优质的鹿都应该是他的，所以他就打起了你家那些鹿的主意。
6: 我想起来了，魏长林到过我们家，他想买我爸的鹿，但是那个时候我爸是坚决不同意卖给他的。
1: 这就有了后来你爸爸被骗欠债的事件，那是魏长林一手策划的。
7: 老麦叔被骗65万是魏长林策划的。我这个混蛋去，他毁了你俩的婚事，差一点毁了你俩一辈子的幸福。
4: 艳红，那个小胡子跟魏长林是什么关系？
1: 那是个职业骗子，是魏长林通过朋友认识的。魏长林利用这个小胡子把老麦叔骗得倾家荡产，
3: 可没想到最终他的计划也没得逞，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林森。
6: 林森因为喜欢我，借了我爸65万帮他渡过难关，所以我爸才保住了他的那些路，对吗？
1: 是这么回事。一计不成，他又来一计，亲手导演了麦冬赌博欠债的戏。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们现在赶紧报警去抓魏长林吧！
2: 我去，
3: 我也去报案。
4: 抓！哎，说！哎，说！
5: 我今天去了一趟永清叔家里，他现在很懊悔，很自责。
6: 你说咋劝呢？
7: 轮番上阵。
6: 永清啊，看看乡亲们，他们多爱护你呀，拥护你呀。
8: 自从那你们上次把他找回来，在网上买了一大堆的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0: 会是谁呢？
1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0: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权。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4: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6: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一计不成，他又来一计，亲手导演了麦冬赌博欠债的戏，致使麦冬欠了18万的外债。眼看魏长林就要得逞，他都上门来拉路了，可是他没想到，这次又被米良给搅局。老麦叔是被米良打动，最后才决定把那些路卖给了他。
1: 从此以后，魏长林对我就怀恨在心了。
2: 那后面的事就都清楚了。
0: 反对成立合作社，指使周思明来合作社下单，之后又撕毁订单，挑拨职工闹事都是魏长林干的，对吗？
2: 对，但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不知道。
3: 啥事儿？快说！
0: 昨天晚上魏长林把我叫过去，逼迫我今天到合作社来，利用跟面条子的关系进到饲料厂的车间，把一瓶白色的药粉倒进搅拌机里。
2: 什么药粉？
0: 是一种细菌，路吃过之后会腹泻虚脱而死。这不就投毒吗？
2: 你们俩完了完了，第一批饲料已经进了你的路圈，赶紧送回来。
0: 你们先别着急，我并没有投进去，药在这儿，这才是抓魏长林最好的证据。郑小强。 你只问我在我心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也没有正面回答你。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也一定能找到。我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感到懊悔。对不起。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重新认识你，做你的女朋友，和你在一起。
4: 你们现在赶紧报警去抓魏长林吧！我去，我也去报案。
5: 说，
2: 说，没事吧？你说，
4: 说，你话。
2: 哎，
4: 你说，
2: 家人说，
4: 说，
2: 你说，
4: 说。
2: 杨
4: 所长，唐所。
6: 您来了啊！来，快请坐。
5: 好嘞，
6: 不是，咱们做啥呀？赶紧抓人吧！行行不？
4: 抓人不是你说那么简单的，先说情况。来，
5: 对，
4: 坐。
5: 是这样，陶所长，赵艳红呢？他良心发现了，跟我们说了实话，并且我们把谈话都录了音。
4: 你们反映的情况非常及时，我刚刚也接到了一个消息，江苏警方刚刚破获了一个诈骗团伙，抓住了主犯廖四宝，还有从犯李小军。
5: 陶所，这跟我们的案件有关系吗？
4: 有关系。根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几个月前，他们受人指使到咱们双阳区鹿鸣镇，以高价收购鹿茸为名实施诈骗作案。
5: 这个廖四宝就是小胡子吧？
4: 对。
6: 从体貌特征上看，他就是你爸爸描述的那个小胡子，还有那个李小军，应该就是他姐夫。
4: 哎呀，太好了！
6: 时间、地点、作案手段全都对上了。
5: 陶所，那他们有没有交代到底是受谁指使的？
4: 魏长林，
6: 阿义，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成功获得。

0: 放款之后啊，他们都是三七开，魏长林得三，廖四宝得七。
1: 姐夫，这回就全对上了，咱们就别在这磨叽了，赶紧抓人吧。
2: 是啊，陶叔，
3: 放心吧。报告，
2: 进来。陶叔，局里来电话了，魏长林的拘传通过了。
3: 太好了，
2: 出发。
4: 喂，老周。
5: 哎，魏总，你在哪呢？
4: 我在湖边的小楼这儿溜达呢。艳红回来了？
5: 没有啊，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4: 你在办公室等着，有啥情况马上给我打电话，听见没有？
5: 那行，好了，魏总啊。

0: 曹操，办公室里没找到魏长林，就是他在。你叫什么？我叫高海哥。魏长林呢？刚才我跟他通了个电话，他在湖边的小白楼溜达呢。
1: 把他带到山上去，叫那几个人跟我一块走。

0: 这小子跑了，赶快向局里申请，要求通缉魏长林，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全都发出通知，一定要截住他。
1: 是。魏长林的事儿呢，让永清叔和面条子都受了不小的打击，我们要尽快的去帮助他们消除影响，这样才能使合作社的工作早日的走上正轨。
2: 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和二杠去给面条子做工作，我呢去找一趟永清叔。那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就交给米叔暂时打理一下。我爸呀？嗯，
3: 我爸的行吗？
4: 你爸咋了？你爸是老路把式，养路看路他都很在行，管理日常工作没问题的。
2: 我是怕你爸不乐意。
5: 二杠、米良。
6: 麦主任也在呀，面条呢？没来上班吗？
7: 他没来，不在家里吗？哎，
5: 大早上起来就没了，到处找都找不到人了。啊，
2: 你给打电话了？
5: 打了他关机呀。
7: 婶儿，这样，您先别着急，我跟二杠呢，现在就去找他，我们保证啊会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啊。这别着急，走，
5: 行。
2: 行行，那我你等见啊。
5: 啊，
0: 找着来个电话啊。
2: 放心吧，没事没事。
5: 急死我了，
7: 别急，婶儿您先坐一下，来，
5: 你说这还能去哪儿啊呢？
0: 你别着急，赶紧能找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7: 咱们呢得有个方向啊，到哪儿找面条啊？
8: 先去神农坡。哦，那地方行，清静、舒服点，还能反思。

0: 米叔。
1: 哎呦，麦主任。哎，
0: 米叔。嗯。这两天呀，合作社实在是有点乱。刚才呀，面条子找不着了，米良和二杠他们去找他去了。还有啊，我呢得去一趟永清叔家里。魏长林这事儿对他打击比较大，我不放心他。那合作社办公室这边的事情，就麻烦你多照看着点儿。
1: 嗯，我知道了，我喂完鹿我就上去。那你有事快忙去吧。
0: 行。哎。啊，辛苦了。
1: 哎，好。
0: 哎。永清叔，永清叔，叔，永清叔。
2: 哎，魏星姐，
0: 小玉。哎，你爸咋样啊？
2: 在屋里躺着呢。从上午到现在，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那我进去劝劝他吧。
2: 嗯，去去去，你赶紧去。这咋办呢？爸，爸，
3: 叔，
2: 爸，麦晴姐来看您了。
4: 哦，麦晴，你坐吧。
2: 哎，来姐，哎，
0: 叔，我听小玉说，你这不吃饭也不喝水，你这样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得吃饭啊。
4: 我不吃，我这心里堵得慌。
0: 我知道，你还在为了魏长林的事情懊恼难过。但是说到底，这事儿不怪你，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啊。
4: 怎么能不怪我呢？我这脸上长的眼睛的，干什么吃的？我是这么坏的一个大坏蛋，在我面前还叫我六叔，我就没看出来。
0: 叔，要怪只能怪魏长林，他太狡猾了，是他把您给骗了。
2: 是吗？
4: 我不怪魏长林，我就怪我自己啊。我还助纣为虐的帮魏长林到你家去买路，我什么玩意儿啊？你说我这，哎呀！
0: 叔，你真的不用那么自责啊！你要抬起头来往前看，咱路还长着呢。
4: 啥叫万劫不保？我现在真的后悔吗？哎呀，
2: 爸，爸！哎呀，星姐，你说我爸这怎么办呀？
0: 你妈呢？
2: 哎呀，别提了，我妈上午知道魏长林这事儿之后，跟我爸大吵一架，现在回姥姥家了。
0: 婶也是。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叔吵架呢？叔现在是最需要人安慰、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跟他一吵，等于把他往外推了一把，所以他会更难受。
2: 我一个人在家，我也弄不了他呀。刚才我爸那眼神你也看了，多害怕呀！
0: 哎，姐，我爸不会神经了吧？
2: 我听说好多人因为这就疯了。
0: 你别瞎想，小玉，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过我们是得想办法帮帮他。这样啊，我还有事儿。嗯，你看着点，你爸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好，
0: 我晚点再过来。
2: 那麦青姐，你晚上一定得来啊。
0: 你放心，我肯定来。
2: 行，有你在我心里能踏实点儿。
0: 你先回去照顾他吧。
2: 嗯，
0: 我想想办法啊。
2: 慢点啊，麦青姐。嗯，你晚上一定来啊。
0: 放心。

0: 们吃点什么，请坐。
1: 我们不吃饭，我们找人。
2: 啊，对。
0: 找谁？爸，叔，哎，来这边坐。哎，我今天过来呢，是想有件事儿求你俩。
3: 啊，有事儿啊，麦主任，有啥事儿你说。
2: 说吧，
0: 我今天去了一趟永清叔家里。魏长林出事儿，他很难受。他以前那么信任的一个远房侄子，居然是这么样一个人。他现在很懊悔，很自责，不吃不喝都一天了。
4: 这个永清说是何苦呢？哎，
5: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呀。
6: 永清这心里头苦，跟我似的，都是受害者，不像你似的，没脸没皮的。
7: 你少说这个，你是受害者，我不是受害者。你被那个魏长林给骗了，跑我家来添乱，整的我们家米粮到现在还没找着对象。我不是受害者。
5: 你算啥受害者呀？
6: 你损失比我大吗？
5: 65万加18万，筹备结婚时还有5万，算算这是多少钱？
6: 关键我的路都没了。
7: 我出的那5万也算你损失啊，
6: 到我手了呀，我又还给你。到我手
0: 了。哎，爸，不对，都他叫乱。爸说你们别吵了好不好，现在不是讨论谁是受害者，而是讨论如何帮永清叔渡过难关，对吧？
1: 对。
0: 我是在想，你们都是村里的老人，跟叔呢又是平辈儿，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开导开导他，让他尽快的振作起来。
5: 不就这点事儿吗？
0: 那
5: 行吧，丫头别愁了，包在我们身上。你准备一瓶酒，再置办两个菜，晚上我们两个就到他家去，保证完成任务。
7: 哎呦，我说老麦你也太抠了，就一瓶酒俩菜，还让闺女给你置办菜酒，我包了。
6: 你包啥呀？你包韭菜馅饺子吧。
7: 不是，我说你有完没完了？你说你这……
0: 行了，叔爸，只要你们能够让永清叔赶紧振作起来，酒菜我全包了。
6: 看看我闺女麦青办事利索吧，一瓶酒两个菜一荤一素，急了，她不当村主任谁当村主任？
7: 她当她当，嗨，咱就走吧，你别在这磨叽了，咱去那个王永清家去吧。
6: 着啥急呀？咱老哥俩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个劝法，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他是个什么人啊？他干了多少年村主任呢？你凭说咱们谁能说过他呀？咱们得这样，轮番上阵，咱们人多呀。
7: 哦，咱俩2-1。
6: 对呀，你知道这叫啥吗？
7: 叫啥呀？
6: 看图识字都知道，车轮战术嘛。
7: 是。那你说咋劝呢？
6: 咋劝？我先进去啊，跟他开喝，你在外边先等着，等我把肚子里准备这点词儿都说个差不多了，都没词儿了，你再上。
7: 哎，不是老麦你太狡猾了，你进屋啊，在屋里暖和和的喝酒吃菜，啊，让我在院子里挨冻啊？凭啥呀？我不干，要谈我第一轮，我进屋，你在院里等着。
6: 老米头子，你目光短浅呐、啊！你说你智商也不行，非得往前冲干啥？
7: 不是，你说谁智商不行、啊？
6: 不是你智商行，那我问问你，你进到屋之后，咋开篇，知道吗？怎么递进，知道吗？怎么迂回，这你都懂吗？他要是油盐不进，你怎么把话题给他岔开，这个你都懂吗？
7: 这个，那个，
6: 行了，你别这个那个的了，让你在外边等着，你就等着，那还能冻死啊？你穿个大衣不就完了吗？跟他谈话必须得谨慎，得讲策略，得顺着他走，讲他爱听的。你要呛着他走，你试试，10分钟他肯定给你轰出来。
7: 哼，这两个人去喝点酒去劝去了，弄这么复杂。我跟你说，你进屋可得快点。我在那院里可不能待太久。
6: 你搁这干啥去？
3: 啊？
6: 你干啥去？
3: 不是，
6: 你词儿多呀，你词儿多，你去，你去。
7: 不是，好，你多。

0: 你多，你去吧。
1: 说好了，你这搁这等着。
2: 雨晴啊，雨晴，我来了。哎呀，起来吧，别搁沙发上躺着了。起来，咱俩喝点。哎，
3: 不喝。
2: 哎呀妈呀，这酒啊，跟这菜都是麦青买的，他不放心你，让我代表。
4: 哎呀，老麦老麦，你可得快点儿，这外边真够冷的了。
3: 您到底想说什么吗？
2: 跟你聊聊你侄子魏长林和你之间关系的事儿。
3: 打住。嗯，那是我八竿打不着的亲戚，他不是我侄子，不是，知道吗？我姓王，他姓魏，他是我侄子吗？你别拿这个酒瓶过来，好像跟我同病相怜似的。我告诉你，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把你酒拿走，我不喝，知道吧？拿走，
2: 我拿走就拿走呗。
3: 拿走。
2: 我就拿走他，他也是你侄子。
3: 你给我住嘴！
2: 是，你这能侄子那还能差了吗？你真是……
3: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4: 你咋的了？这是
2: 失败了？
1: 咋失败了呢？
4: 来吧。你失败了，我给你整个成功。
2: 哎呀，姐，你把大衣给我呀！啊，
1: 失败。

0: 起来，
1: 你
0: 是我，来喝酒。
1: 不喝。
0: 哎呀，你来挺好哥们儿的吧？来，起来，起来，来，哎，快快起来吧，快。
1: 怎么还不信呢？
0: 在外边冻着呢。
1: 冻了活该。
0: 咋的了？
1: 你说他是劝我还是给我添堵的？他一直说的魏少林是我侄子，我跟他说了几遍了，他非要说你叫你侄子，你侄子之后你就把我气
0: 了。行，我跟你说呀，消消气儿吧。咱老哥俩呀，慢慢喝，慢慢唠。着急，嘿嘿，来。

0: 这浪里头子，你说你行不行啊？你这，哎呀，这智商也不行。你说，一聊还聊啥呢？这这人，
1: 我这心里窝火呀。你说王永清这一辈子两袖清风，做人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没想到最后来这么个事儿，肯定很多人开始议论了。这他们是亲戚啊，这得照顾他啊，这又说不上得拿多少多少黑钱呢。
2: 我跟你说啊，哎呀，行得端，走得正，他们愿意说啥，让他们说去呗。
1: 舌头底下压死人的，我最怕最怕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说，老米，到现在村委会的账目是清清楚楚，一分钱的便宜我都没占过，你说让我多活。
2: 好了好了好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你别想那么多，该咋过咋过。来喝酒，来。
3: 你咋在这儿啊？
4: 这是避风啊，这是暖和啊。
3: 哎呦天啊，冷不冷啊？
4: 能不冷吗？
3: 来来来，给你手套。
0: 那行了，你带着吧。哎呀，我出的馊主意，结果把我给害了。我跟老米头子说呀，我们两个轮番上阵，结果我进去之后没有十分钟就让他给轰出来了。这不老米头子进去了吗？他这一进去可倒好，俩小时没出来。你说他嘴那么笨，他说啥呢？在那儿啊，这冻死我了，在这儿冻。
3: 哎呦，爸，那你就赶紧回家呗，你咋那么死心眼儿呢？
0: 那哪行啊，任务没完成呢。他出来不行的话，我还得进去呢。
3: 哎呦，哎呀，你这不是活受罪吗？我给你搓搓。
4: 我出来，出来，咋的？咋的？
2: 啊，一瓶酒全干进去了。还是唉声叹气的，也劝不好啊，把我词儿都整没了。
0: 你看这是，
3: 我去，
0: 哎，你就不信了我？
3: 哎，
0: 弄不住他了。
5: 不是不是，哎，
3: 衣服，
6: 不，你咋又来了你啊？
0: 我咋又来了？我听说这一瓶酒进肚了，你老人家没咋地，我跟你评理来了。
1: 一瓶酒是我们俩喝的，怎么的？你凭什么理评理啊？
0: 你说你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你这么干好意思吧你啊？我告诉你，我们是可怜你，怕你得个中风、半身不遂啥的。你想啥呢你？
6: 你以为我像你啊？我根本就没那么想。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我胡说八道啊？魏长林是不是你侄子？我还是那句话，你侄子犯罪了，被抓起来了，他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是个啥德行的人，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外边如果要是说三道四的，我大学底子乖他。可是我现在看你这个怂样，我大学底子想怪你。
6: 我告你外国亲啊，我根本不吃那一套，你怪一下试试。
0: 你以为我不敢怪呀？
6: 你来，
0: 我问了你，我在外边冻了两个多小时，我搁这冻着，我就在合计着，我说这王永清咋这没出息呢？他现在咋变得整个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怂毛蛋呢？他还当过两届的村主任。我们这些人可真是瞎了眼了，跟着这样的领导，你说混了这么多年，要搁现在，你要敢坐在村主任那个位置上，啊呸！我大鞋底子我啪就给你扇下去。
6: 我告诉你，麦国庆啊，魏成林犯法，跟我当不当村主任那是两码事儿。我走得端，行得正，我现在不管到哪儿，我都敢挺着腰杆子做人。
0: 吹什么牛啊？哎呀妈呀！天上好大一只牛啊，是你给吹上去的吧？
6: 吹什么吹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也敢说，我敢挺腰板子做人。
0: 你在屋里挺腰板子算啥呀？有本事你出去走一圈去。
6: 走一圈怕什么呀？大街我也不怕。
0: 你走一圈我看看。
6: 走
0: 你
6: 走，
0: 你怕什么？
6: 哎，到哪我都不怕。
0: 你走，我
6: 挺腰板子做人。
0: 走走走
6: 走，
0: 走
6: 走走，走就走，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走一圈我看看。
5: 在这干啥呢？
7: 叔，我们知道魏长林出事以后你心里难过，大家伙担心你，想过来安慰你，可是又不知道该咋说，所以才派我爸和老米叔进去劝你的。
8: 爸，你振作起来，咱把这事儿忘了，从今开始啊。
9: 老头子，早上我不该跟你吵架，我错了，我给你道个歉啊。永清叔，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在我们心里那永远是最棒的。
2: 永清啊，抬起头来看看乡亲们，他们多爱护你呀，拥护你呀。
10: 永清，别怪我刚才态度不好啊，我是故意激你的，就想让你彻底走出来。
11: 永清啊，你看我们家老麦多不容易啊，刚才在外边站了大半天，都快冻僵了，走出来
12: 啊！乡亲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晚来看我。我没事儿，就是魏长林出事儿，我这心里憋得慌。我在村里我都待不下去，不是别的，我就转不来这个劲儿啊。 刚才老米和老麦过来劝我，麦主任这么关心着我，我要再走不出来，那我就不是人了。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往前看，总结经验教训，用我的余光和余热为大家扶好路。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幸福美满。
1: 好。

0: 就这儿吧，啊？是他是他，绝对是他。
1: 站！站！
2: 放开！放开！
1: 放开！我俩。
3: 拿这玩意儿比个花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人干啥去了你？
3: 跑哪儿去了？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你玩什么消失玩消失？
1: 这么个破玩意儿！
0: 你急死我俩，你知道吗？
1: 走，给我们回家。
0: 不行，不行，
4: 我这还盯人呢，一会儿出点啥情况咋办呢？
0: 傻呀，你不就想抓住魏长林吗？你能找住他在省城的家，警察就找不到。来来来，你看看，你看，哎，看见没有？那个白车里头，里边坐的全是便衣警察。你在这个地方还容易暴露目标，有啥情况人家会告诉咱们的。
3: 我警察都不如你。
1: 别走，
0: 走
1: 走
0: 吧，走，
4: 走也行。你俩请我吃顿饭，我两天都没吃好饭了。
0: 吃啥都行。
1: 走吧，
3: 拿东西走，小区上安排你。你是功臣。呀，
5: 你烤卤面长咋了呢？
1: 没事，咋不要了？走走走，
3: 走吧，你是功臣，走走走
1: 走。真热，
3: 想吃啥呀，大哥？啊？
4: 热面。
1: 我给你加点辣椒，吃了热乎啊。
3: 不是醋，你不爱吃醋吗？来，都放上来，吃吧。哎，你
4: 不想吃了？
3: 啥意思啊？刚才不叫唤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吗？你现在面来了又不吃了呢？
4: 我心里憋得慌。
3: 面条子。咱这事翻篇了啊！张艳红跟你啊没啥真感情，赶紧把面吃了。
4: 有，一定有。我从他眼睛里能看出来，他对我是有真感情的。他不是单单为了窃取情报，他是被利用的。他善良。
6: 啊，行行行行，就算他对你有点真感情，可是呢，人家现在已经远走高飞了，该过去就过去了。你应该尽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4: 我回不来了。
3: 那你想咋的？
4: 抓住魏长林，我抓住这大坏蛋。
3: 想的是，
4: 他才是欺骗我感情的罪魁祸首。我面条都抓不住魏长林，我此生枉为人。
6: 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那小区里到处是便衣警察，飞机场、车站、码头，警察早就布控了。你这，没事，你赶紧吃面。
3: 听我俩一句劝啊，吃完面，跟我俩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之后呢，咱就当做了个梦，啊，现在梦醒了，开始重新生活。来，吃面，
4: 吃。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鹿哥李良。
1: 对，
0: 我身边的这位呢，美丽的小姑娘啊，她叫大宝，她呢，
2: 不，我刚才说的她呀，不是人。
3: 不是，你说不是人，你指我干啥呀？
4: 王总好。
5: 跑什么呀？这是？
6: 看这，看这跑
5: 去！老白，干什么去？这是？
6: 走，我带你看好玩的去。
5: 看什么好玩？上班去，我这。
6: 走吧，好，特别好玩。
5: 什么好玩的？
6: 我叫李二杠啊，是合作社的副总经理，你们可以叫我杠哥。刚才啊，
7: 米良说的这头小鹿啊，大宝，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啊。
6: 如果你想给鹿有亲密接触，
1: 你们就在网上留言，我们将会择优录取。当然了，不用刷礼物啊，如果你真的想刷，我也不反对
0: 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报名。
8: 干什么呀？
0: 十位啊，听好了，前五十。
8: 他俩录视频呢，发到网上去。他俩想当网红，这家伙网上一直播可了，打赏的人可多了。
0: 哎，来，我们看看，让小鹿跟大家打个招呼。
8: 这扯啥蛋？挣钱吧，
5: 挣什么钱呢？纯扯淡。
0: 多谢大哥啊，多谢
9: 大哥，能不能给我来个跑车，刷个跑车？哎，
8: 主要说路，来，
0: 主要说路啊。我们刷礼物呢不是重点，
7: 主要是认养鹿啊。
10: 是，咱们小鹿看看啊，来个亲密接触。大宝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对，
10: 哎，害羞了吗？大宝，哎，
7: 对，打个招呼。
11: 大宝看一看好不好看呐？
7: 大哥，你再给我多刷俩跑车呗。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鹿哥李良。
1: 对，
0: 我身边的这位呢，美丽的小姑娘啊，她叫大宝。
7: 是
0: 啊，她是啊，不，我说的这个她呀，不是人。
7: 是，你说不是人，
3: 你说这两天咱们搞直播啊，非常卖力，而且直播间里来的人也不少，这咋就效果不好呢？你说
12: 咱们的拍摄角度、内容的丰富度，还有表演的真实度都挺好的。
3: 对呀，正常来说的话，咱俩应该都火了。
12: 你看，这都几天了，问价的就这么几个，
13: 还得琢磨琢磨，什么问题呢？
3: 要不然。
14: 江
15: 哥，
14: 你们快帮帮面条子吧！我看我们家这面条子不知道咋的，一天就像精神不正常似的。
3: 精神咋不正常了？
12: 又咋的了？哎呀，
14: 自从那你们上次把他找回来，一天神叨的，在网上买了一大堆的书。哎，只要是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到房门里头，有的时候连饭都不吃，成宿的看书，看到天亮，捧着书就去上班去了。你说这正常吗？
3: 不，这看书是好事儿啊，江刚婶。
12: 对呀、
3: 啊。哎，他是不是就是着急要考个什么函授文凭啥的？是吧？哎
14: 呀，我都问他了，他说不是，他看书是为了抓人。
12: 他看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办案推理的小说啊？
14: 啊，对，啊，就有那什么那个福斯尔摩，还有什么那个波罗大探案什么的。
12: 那个福尔摩斯吧。
14: 啊，对，
3: 是，
14: 福尔摩斯，
3: 那个叫《大侦探波罗探案集》吧？
14: 对，反正就那玩意儿嘛。
12: 婶儿，您别着急，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面条子就是不甘心，他是想自学成才，帮着警方把魏长林给抓住。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呦我的妈
14: 呀，那也太危险了！那我听人都说了，说的那小说看时间长了都容易走火入魔。
3: 这瞎说这玩意儿，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是个好事情，说不定面条子通过自学成才，成为一个优秀的破案工作者。
14: 要我说，你们抽空还是去劝劝他，正常点好，是不是？
12: 行，婶儿，你放心吧，我们俩有时间啊，就劝劝他啊。
14: 对呀。
12: 麦青子来了呢，啊，婶儿你坐着啊，我去看看去。
14: 啊，那行，
3: 你坐吧。
14: 那行，
3: 我给你倒口水喝啊。
14: 啊，好。哎呀妈，你说我这给我急的，你说这一天。
0: 哎，领导，什么指示？啊，
16: 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
0: 有啊，我跟二刚是在屋随便聊天呢。啊，
16: 非常，那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吧。
0: 走。

0: 你在这看书呢。但是啊，我从进门一直到走到这儿，你一点察觉都没有，你就别看这侦探小说了啊。我告诉过你了，抓魏长林有英勇智慧的人民警察，用不着你，你这书看了也是白看。
1: 我倒是没那么想，我只想帮警察尽快抓住魏长林这个大坏蛋。我在网上都查过，有很多在逃人员，有的逃五年，也有的逃十年。如果让魏长林逍遥法外，我面条子就算是死都不甘心。
0: 我知道你不甘心，可是啊，你看几本侦探小说不一定能抓着坏人。书里的那些神探都是美化出来的，他跟现实中的警察抓坏人是两个劲儿，你知道吗？
1: 破案手法不一样，推理都差不多，这叫做逻辑。
0: 你还不讲逻辑，你说啥逻辑？
1: 逻辑就是我妈今天上你家找你了。
0: 哎，你咋知道呢？
1: 这大周末的你不在家睡觉，你来合作社干啥呀？你来合作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我面条子。你找我面条子干啥？你想劝劝我，别成天五迷三道的看着侦探小说。求你办这个事儿的人，是米良吗？不是。是王小玉？也不是。而知道我在合作社办公室看侦探小说的，也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妈大酱缸。我妈要是没去找你，那都见鬼了。这就是逻辑。
0: 哎，你咋不认为是你爸找的我呢？
1: 我爸也有可能找你，但几率基本上等于零。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爸吃了降压药，还有安眠药。如果我爸去找你啊，就证明一点：安眠药失效。
0: 哎呀，面条子，你行啊，进步很大呀。哎，你这样啊，那个别吃这个饼子了，你要饿了我给你做面条吃。就凭你刻苦钻研的劲儿，我必须支持你，好不好？小玉来个信儿，我得出去一趟啊。你饿了给我打电话。
1: 慢点啊。
0: 好嘞，好好看啊。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要看你家全家福，老照片，帮警察抓魏长林。
2: 米良，我给你发个坐标，带警察来。我发现魏长林了。
3: 你这是跑到天涯海角，我都被你抓回来。
4: 为了奖励郑小强同志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特地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
5: 你马上写出一个相关的报告，递交给合作社的管理层讨论，形成具体的销售模式。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你也肯定有怀疑的人。
1: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6: 我们是有血供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7: 就下午，蔡元皇开枪了，
8: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铺啊不简单。对呀，双手换头。
9: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你核实一下。
10: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11: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2: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3: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
1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慢一点，爸爸，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
19: 这怎么这么巧？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些事儿，麻烦你给我。
21: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23: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都得了。
24: 是表吧？
25: 相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29: 应该的，
30: <笑>
31: 应该的
32: <笑>
3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4: 塑造旗帜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逢其时》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35: 小劲儿没处使吧？
36: 有责任，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也幸运的人。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慢点儿。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0: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5: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它规矩的过了头了。

0: 拔嘛，我在里面吃得快，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有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3: 你帮我送货吧。
4: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3: 不会就去学。
1: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4: 这是
3: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说你干啥，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
0: 再说你拿个砖头子，你干啥呀？
1: 那一路有人跟我，鬼鬼祟祟的，你说我拿砖头子干啥？
0: 进屋吧，进屋你就知道我干啥了。
1: 进屋你要干啥？
0: 小玉啊，我面条子能跟你干啥呀？正事儿。
1: 你也干不出啥。你坐着吧。
2: 你爸你妈没在家啊？
1: 我爸我妈上我堂姐那儿去了。不是你上我家来干啥来呀？
2: 给我看一样你家的东西。
1: 啥东西啊？
2: 相册。
1: 相册都是我艺术照，你看它干啥呀？
3: 王小玉，你咋这么能臭美呀？谁想看你艺术照啊？
2: 我要看你家全家福老照片。
1: 不是，你看我家老照片，你要干啥呀你？
2: 帮警察抓魏长林，我看到现在躲哪儿了？
1: 你等会儿啊。给，全是老照片。
2: 全在这儿？
1: 全在这儿了。
2: 你给我倒点水啥喝
1: 啊？对，多喝点水，这个能理清思路。
2: 老照片。

0: 方敏头子，嗯，正找你，你说咱俩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也该过去了。我是在想啊，看来看去呢，还是你们家米粮和我们家麦青挺合适的。
1: 废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就是不听，
0: 你非得搅黄两个孩子的感情，
1: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0: 那不是当时我们家有具体原因的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啊，我倒有个主意。
2: 啥主意？
0: 咱俩呀，联合起来，撮合他们俩，友情人终成眷属，你觉得咋样？
1: 拉倒呗！
0: 你还要不要点你那脸皮了？
1: 那怕啥的，知错必改呀，勇于面对错误的人。 那才叫大老爷们儿呢！哼，现在大家伙儿都觉着他们两个合适，就他俩人，碍于工作和分手的面子，就是到不了一起。你说咱俩老。

0: 东西不得帮帮他们呐？
1: 哼，
0: 咋的？你还不愿意跟我成为一家人呢？
1: 谁要跟你成为一家人呢？那才倒了大霉了你！
0: 你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身上虽然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在鹿鸣村那还是有头有脸的，头号鹿把是这个没错吧？那你跟我攀上亲家咋的？委屈你了？
1: 不委屈，我高攀不上啊！
0: 哎呀妈呀，你咋这自卑呢？你千万别自暴自弃啊，跟我相处啊特别容易，以心换心就行了。你要想让我瞧得起你，首先你自己得瞧得起自己，知道不？
1: 谢谢了。
0: 哎，
1: 我自己挺瞧得起我自己的。
0: 哼，你瞧得起啥意思啊，老米头子？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就走了。你这老米头子没啥本事，脾气不小。

0: 这个是魏长林啊。
1: 对对对，这会儿魏长林应该上高中的吧？
0: 哎，魏长林跟你家啥亲戚啊？
1: 哎呀，我爸都说了好多次了，那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他爷爷跟我四爷爷是同学，然后后来两家呢处的就不错，又认识我爸了，就跟我爷爷也叫爷爷了，那可不就叫我爸叫六叔了呗？
0: 这哪是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一百竿也打不着，这不是亲戚呢，这是认的干亲。
1: 那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了呢。那魏长林可是全村好像跟我们家多近似的，但其实我爷爷就没见过他爷爷几面，是我四爷爷跟他爷爷是同学，你说这事。
0: 那魏长林左边这是谁呀？
1: 我三叔，也不能算是亲叔吧，那是我四爷爷的儿子，那我就叫三叔呗。
0: 那魏长林右边这个呢？
1: 我看啊，这是我三叔的儿子，叫王志刚。
0: 那我看这个人挺面生的，他不是咱村的吧？
1: 不是，是那个柳树村的。但是好像他跟魏长林关系还不错。
0: 那这个王志刚能联系上？
1: 联系不上，我三叔走了以后就基本断联系了。好像还是前年呢，在镇上碰过一回，之后再也没联系了。
0: 啊，他现在还住在柳树村吗？
1: 那不住在柳树村了。我是听谁说的呀？好像在那个东风镇。东风镇你知道吧？说是好像承包了个山林，但我不确定啊。
0: 好，这个人是谁？
1: 这是我二舅，在省城卫生局工作。
0: 他呢？
1: 这是我二姐夫，交警，白城的交警大队的。

0: 行了，二舅，你就别送了，你回小区吧。
1: 这大冷天的，赶紧回去吧。
0: 好，好，
1: 啊，哎，路上注意安全啊，走吧。
0: 拜拜，二舅，谢谢啊，拜拜。
2: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身边的这两位就是我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两个小明星，一个叫鹿鸣，一个叫春晓。
3: 这就是鹿鸣，这就是春晓。
1: 哎呀妈，这几个人是不是疯了？
4: 我们带来了两
1: 啊，咋能把鹿带到闹市区去呢？染上病咋整呢？你说
5: 是这个米粮也不知道咋想的，你说这点常识他都不懂，你说你这孩子真气人，你说
6: 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你们老哥俩说说吧，怎么办？罚款加血检查。
7: 时间有点太短了，来不及跟你细讲。总之呢，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你现在体会到的也许只是它带来的一些方便，比如微信支付啊，
8: 网上购物，还有共享单车等。

0: 但其实互联网经济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未来的生活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共享就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改变。
1: 我明白了，老师，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全新概念其实就是共享。谢谢你啊，老师，你今天让我明白了太多互联网的知识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我就再跟你请教。赶紧回去吧，天太冷了，我走了啊。
0: 哎，好，
2: 再见。

0: 爱的咏听书，我错了，大错特命。
1: 写检查呢？
0: 啊，
1: 我说你这个孩子，你是搭错哪根筋了？带着陆明和春晓到省城胡闹了一整天。
2: 哎呦，亲爱的老爸呀，我们的事你压根不懂，别跟着瞎掺和了啊！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
1: 有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
2: 那咋地？
3: 李良在吗？
2: 啊，在呢。
3: 李良。
1: 哎呀，麦主任来了。
3: 叔。
1: 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啊、好，
1: 我出去溜达溜达。
3: 嗯呢，
1: 这好好写。
2: 哎，来来，
1: 走走走走，
3: 写检查呢。
2: 啊，不，你咋也知道我们写检查的事呢？
3: 还我咋知道？这事儿你们闹大了，知道吗？
2: 啊，
3: 你们今天一直播。区里镇里全给我来电话，问我到底是咋回事儿。哎，米良，你们现在可以呀啊，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啊。
2: 啊，那说明效果不错呀。这不用心叔让我写检查呢。
3: 好好写啊，检查是必须得写的。
2: 啥意思，领导？你不会真反对我们开发这个网络电商平台吧？
3: 你们开发网络电商平台，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你们打没有准备的仗。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人来下订单，要订购春晓的认养权，你们咋做？
2: 我们那直播你不是看了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5000块钱就能认养一只梅花鹿，他出钱我养鹿，这个鹿产品产生的效益呢，4-6开。
3: 那合同咋签？有哪些条款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认养的小鹿生病了、死亡了，那这个认养关系可不可以转至另一只小鹿？还有，鹿产品产生之后，销售如何监管？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们都没想好，你敢在省城里边搞直播，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2: 领导啊，我承认，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有道理，但是商机商机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知道现在互联网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吗？哦，等我们把所有的条条框框全弄好了，然后再去实施，来得及吗？我们必须要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很多事情就得摸着石头过河。
3: 那你也得知道石头在哪儿，不能瞎摸吧？
2: 我睁着眼睛能叫瞎摸吗？
3: 还跟我这嘴硬是吧？这是我下午管商学院的教授要的。关于电子商务平台所需要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样本，提供给你们做参考。你马上写出一个相关的报告，递交给合作社的管理层讨论，形成具体的销售模式。

0: 啥时候要？
1: 明天。
0: 明天？
1: 嗯。
0: 啊，那来不及。
1: 为啥来不及？
0: 我还得写检查呢。
1: 检查不用写，报告明天必须交。写呀。

0: 那天在鹿圈里我说的话可能有点那个。
1: 哪个呀？
0: 我就感觉不是太准确。这俩孩子吧真是还有点戏。
1: 你这就是打根筋动了这。
0: 不是这米良啊在家写检查呢耐心坐不住了跑到我家就帮助米良写检查来了。你想呢一般人
2: 没人能替他写检查吗
0: 你想想。
1: 那就是二班的呗。那是麦青上你们家批评米良去了。你们家米良把鹿带到省城去胡闹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3: 麦主任生气了。
0: 也是啊。你说这帮孩子你说你闹什么呢非得玩那个网络直播你说是。
1: 哎米良就是想挣钱呗。嗯现在这网络直播可挣钱了啊哎呀打赏啊有那个打几百上千多的都上万呢、啊、
0: 就凭两头鹿一晚上上万
1: 那可不咋的
0: 哎呀你可别逗了你
1: 懂啥呀网络上的事儿不好说

0: 啥事这么早啊？
1: 米良，我给你发个坐标，带警察来。我发现魏长林了。
2: 魏长林？行行行，马上给我发坐标，我现在过去啊。哎，别冲动，等着我们。
3: 面条子，面条子，
4: 面条子，
3: 面条子啊！面条子，
4: 面条子。
5: 哥，
0: 咋样？
4: 面条子。
3: 哎呀，你看你搁哪呢？
5: 小木。
3: 哦，就在这儿。
0: 你是咋找到这儿的？
5: 小玉给我的线索。啊，
4: 我啥事给你了？
5: 我把你家亲戚查了个遍，你二叔的外甥小辉，在这包子林子。我昨天晚上就来了，监视了一宿。今天早上有个人出来上厕所，我仔细一看，魏长林。
0: 魏长林，还是要跑，
5: 走。
0: 你在这等着，我跟二杠就够了。哎，
6: 小玉，你在这别动。
4: 不是魏，哎，我也去。二杠，二杠，二杠。

0: 面条子。
1: 魏长林，往哪儿跑啊？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面条子，你面爷，我都给你抓回来。
0: 哎，你等等，你等等，面条子，我这兜里啊有50万现金，你要是把我放了，我全都给你，咋样？
1: 我面条子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50万呢，打给我看看。
0: 好。

0: 魏长林，你跑不了了，别动啊！这事儿捅死你，信不信？
1: 别动啊！别动！魏长林，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2: 面条啊，面条啊，面条，你怎么样？啊，哥，哎，我把魏长林给抓住了，是好样的，好样，
3: 流血了，
2: 赶紧，宋玉，宋玉，
3: 你留他，你坚持，
2: 走，
3: 停住啊，面条。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啊！魏长林一下子窜进了一个森林的小道，我这一看他要跑啊！当时我一个百米冲刺，接一个饿虎扑食，他一个鹞子翻身，我一个鲤鱼打挺，他一个单刀直入，当时只听当，一刀扎下去之后，就感觉唰呀，这一半身都麻了，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4: 真是太危险了。
5: 马呀，都上这阵待了，那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呢？儿子，你是不是得残废？快把胳膊抬起来，妈看看快点的。
6: 还不起来，抬不起来，妈，你俩这没事儿啊，这扎这儿都先胳膊抬不起来，没事儿，妈不担心吧？这个挨千刀的魏长林吧，他就该被枪毙了。你说他咋就这么坏呢？你说呀，
7: 我跟你说呀，多亏面条子了，
6: 面条子这回算立功了啊！要不是因为他，警察呀现在还不一定抓住魏长林呢。
5: 是吗？
6: 嗯，
5: 哎，
6: 怎么样？涛站长来了是不是？哎，你跟你说，涛站长，咱们都在呢啊！
8: 来，涛哥，
6: 怎么样？您俩没事儿，就这儿扎了一刀，没啥事儿。
5: 没事儿，可得好好休息啊，
6: 安心养伤。
0: 为的精神，特地做了一面锦旗
1: 送给他。来，我给英雄合张影。哎呀，记者还等着写新闻稿呢。
2: 慢点啊，快点，
1: 来来，
2: 儿子，
1: 来，
2: 儿子笑点的啊，儿子。
3: 二三走。
4: 英雄本色，见义勇为。
5: 哎呀，这面条挺帅呀、啊！哎，平常私底下没看出来这么帅，你这上镜还挺好看的。
6: 你说，哎，咱们上哪说理去？咱们几个吧，带着这个小鹿羔子进城里，又蹦又跳的，才3000人点赞。面条子得着锦旗吧，就是说你瞅往病房这么一躺，7万人点赞，你上哪说理？
5: 大哥，那能一样吗？咱那是电商推广，有3000真的不错了。面条子这是啥？见义勇为的英雄，你看都上头版头条了，点赞那儿多了。
3: 没错啊，面条子这回算是露脸了。嗯，哎，刚才那张怎么说来着？啊，
4: 英雄本色。
5: 啊，对。
7: 是。李总经理，哎，
3: 领导什么指示？
7: 爸，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电商平台的事儿。
8: 我们单独找个地方唠唠。
3: 行啊，走走走，咱出去说来。啊，
7: 我们先去啊。
3: 好好。
5: 慢慢唠。
7: 啊，去医院了吗？你搞得咋样啊？哎呀，
1: 这个医院里啊，老热闹了。面条那病房里全是鲜花，啊、来看他的网友络绎不绝，都想跟他合影留念呢。
6: 这个面条子，平安无事就好。嗯，现在他可是太风光了。
1: 人家舍身冒死抓逃犯，应该得到荣誉嘛。
7: 你俩。你写的报告呢，我交给王书记看了，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要求我们呀要花大力气打造好鹿鸣春晓电商平台。
3: 多谢领导肯定。
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去做了。那打造我们自己的电商平台，就需要把鹿的认养权、旅游、农家乐，包括鹿产品的开发等等，全部都装到这个平台里来，打造好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鹿鸣春晓。
3: 事儿是个挺好的事儿啊。嗯。但是我呢，只是提供了一点初级的简单想法而已，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你跟我说不着啊。
7: 为啥呀？
3: 还为啥？你说我现在是个啥？啥也不是啊！哎，就是一个被停了职的总经理。你跟我说这些，这不浪费表情吗？
7: 那我把你叫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事儿的。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村两委和合作社的管理层认为可以结束对你的处分了，让你恢复原职，走马上任。啊？
3: 要给我恢复原职啊？
7: 嗯呢。
3: 啊，那我不同意。
8: 你为啥不同意啊？
3: 凭啥你们让我上我就上，让我靠边站我就靠边站呢？我这么大人了，不能有点自主权吗？
8: 那你想咋着啊？
3: 我不想咋着，我就是觉得自己呢还没有完全的反省好啊，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呢，所以暂时不适合官复原职啊，请允许我呢再反省反省，谢谢。
8: 那，米总，你要反省到啥时候啊？
3: 就反省到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弄清楚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恢复原职的事儿，不着急啊。失陪了。哎，
8: 米良，
9: 这米良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为什么不愿意恢复原职啊？
7: 他说他还没有反省好。好多事儿还没想得太明白，
9: 借口，完全是借口。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的，我找他去。
7: 叔，你也别太着急了。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咱们啊，还是得想点办法。哎
9: 呀，怎么能不急呀？王书记要求我们马上开展电子商务平台运行试点，我连上网都不懂，谁能行啊？只有米良和二杠他们。啊，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他们想撤火，你看我不收拾他们？
7: 叔，这也不是收拾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得赶紧想点办法，让他自觉自愿的回来。
9: 什么办法？
7: 想啊，啥办法呢？
9: 我是没有办法。
8: 你喝水，孩子。哎，
10: 谢谢婶，你坐。
11: 爸妈。
12: 闺女回来了，曹所长来了。呀，
7: 来，曹所长来了。
13: 麦主任回来了，
10: 来，正好进来一块听听。
7: 咋的了？这是啥事儿啊？
12: 坐坐，
10: 好事儿。
8: 哦，你刚回来，姑娘，你坐这儿，听曹所长说。
13: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抓到魏长林以后啊，立即对他进行了审讯，他对自己干过的违法的事儿啊，也都承认了。包括跟骗子设局骗老麦出的鹿茸，设赌局叫麦冬欠下赌债，跟村委会贴黑告示，利用周思明给合作社退单煽动职工闹事，还有试图给合作社饲料里投毒。
8: 啊，这个家伙太坏了，干那么多坏事，必须得严惩啊！
12: 这能把他毙了吧？
7: 爸，
13: 老麦说，我就是涉及到违法行为的。我们将移交检察院起诉，他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10: 不过这个魏长林啊，在审讯过程当中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13: 他把干过的坏事啊全都承认了，并且他还愿意把侵吞的赃款全部退赔。
8: 哎呀，这挺好啊，
12: 他愿意退回赃款，那就是我那65万也能追回来，
10: 都能退。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们办手续的。
7: 哎呀，真的，老所长。
10: 对，老麦叔啊，
13: 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3天之内，这65万赃款将全部退还给你。
7: 爸，
12: 哎呀，
8: 这……哎呦呦，爸爸爸，你先别激动啊！
12: 我能不激动吗？我太好了，因为这65万人家米粮、二杠，还有那大面条子，人家仨人把餐馆都给卖了，回村养路了。也因为这65万，我儿子欠了赌债。我把那个鹿圈里所有的孩子我都给卖了替他还债，还因为这65万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差一点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这就回来了这钱啊！我在这上签个字就回来了，是吧？
10: 是的。
12: 我说什么好啊？谢谢陶所长，谢谢人民警察，请受我老夫一拜。
10: 老麦说，老麦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麦说，你起来。老麦说，
12: 65万呐，回来了。
10: 别激动。老麦叔啊，我只是想提醒您，
13: 以后遇到这种小便宜啊，咱们就别占了。
12: 我记住，记住了。以后啊，以后我要遇到这种事儿，赚多少钱，我都不上当了。
8: 爸，你看你，多好的事儿，整得我妈都哭了。你只说对了不好的一面。那不还有好的一面吗？对吧？
12: 啥好的一面呢？
8: 你看，你欠了65万还不上，但是逼得米粮他们回村创业，逼得你老姑娘现在更加努力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合作社、饲料厂，才有了我们鹿鸣村的大好局面。这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都是好事啊！
12: 是是是，都是好事。其实那都是你们干出来的结果呀，太好了！你说，陶所长，你今天不走了啊？不走了，我去弄瓶酒，弄点菜，
8: 对，
12: 咱好好的喝一杯啊！
10: 不，老麦叔，我就是来给您送个文件，您在上面签字就行了。我真的有事，
12: 那记着，改天，
8: 行，
12: 改天啊，改天。我在哪儿签呢？
10: 在这儿。
14: 看看，这小伙子挺精神，不错。看看，
15: 个儿矮了点儿，才1.75米。
14: 1.75米还矮呀？那是标准个儿呢，别哪个人都跟自己比。
15: 不是跟我比，小玉个儿那么高，你起码也差不多了。
14: 小伙子优秀最重要，个子矮点算个啥呀？
15: 怎么我说的话就不好使啊？
16: 回来了，
14: 小玉啊，明儿跟妈出去一趟啊。
16: 干啥去？
14: 去镇上跟妈喝个下午茶。
16: 哎呦，你看我妈老洋气了，还喝下午茶呢。但明儿我得上班，
14: 明天都给你爸请好假了。
15: 对，
14: 你爸准假啊。
16: 这是啥情况啊，爸？
15: 小玉啊，有些事情这个该抓紧就得抓紧啊，别让我和你妈操心，知道吗？
16: 你们俩这让我相亲去啊？
14: 算你猜对了。当当当当，看看咋样？
16: 不咋样。
14: 小玉，妈跟你说啊，那小伙子本人比照片精神多了，那是我中学同学金素芳的独生儿子，叫刘海涛。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省城的移动公司当工程师。
15: 对，
14: 看看咋样？
16: 哎呀，没感觉。
15: 没感觉，处处不就有感觉了吗？啊，明天下午和你妈去，你打扮漂亮点。
16: 我不去啊。
15: 必须去。这件事情，我做主。
10: 谁啊？
5: 干啥呢？
6: 哦，你吓我一跳。
5: 又数钱玩呢？
6: 对，我这刚发了工资嘛，得数数。其实我最高兴的时刻就是数钱的这个时候。嗯，再来一遍。
5: 你是高兴吗？我不高兴。
6: 咋的了？叹啥气？谁欺负你了？
5: 我爸我妈给我介绍男朋友，他们要逼我结婚。
6: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刚才啊，那个照片都拿来了，叫什么刘海涛，好像是省城移动公司的工程师。
6: 让你啥时候去啊？
5: 明儿下午去省城里边。然后我今儿来吧，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
6: 帮啥忙啊？
5: 你给我和我妈当回司机呗。
6: 哎，吓我一跳，当司机？我还以为干啥呢。别说当一回了，两回都行，没问题。
5: 真的？
6: 嗯。
5: 但是你不能光当司机呀、啊、你把我跟我妈送到那儿之后吧，我一看到那小伙子我就给你发短信，然后你就上来吧，给我送个东西，然后你就别走了。然后呢，
6: 那之后我就上去给搅和黄了呗。
5: 知我者，杠也。

0: 那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行吧？
1: 行
0: 啊，考虑周全一点啊。
1: 行，哎，对了，你们没吃饭的吧？
0: 我没有啊。
1: 我给你包了饺子，你赶紧趁热吃了啊。
0: 哎，
1: 干啥？
0: 小月，你不是说你包饺子是给喜欢的人包吗？
1: 傻样，记得吃啊。
2: 王书记给出的这招行吗？
3: 那咋就不行呢？叔，你想想，米良他啥个性？
4: 他现在又是个啥心态？最希望看到啥，又害怕看到啥。
2: 这搞不好会不会影响大家关系啊？
4: 怕啥？有王书记在背后给咱撑腰，反正我是不怕。叔，你怕了？
2: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3: 那你都不怕，那我就更不怕了。
2: 那咱们都不怕，那就
3: 一言为定了。
2: 好的。

0: 阿姨，你喜欢听什么歌？我给你放首歌呗。哎，
1: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跳舞用的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那个。
0: 好，我给你找找这首歌啊。那个是沈呐，哎，我就在车里等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二刚，你饿了你就进去点点吃的，婶给你报销。
3: 不是，别在里边点了，很贵的，我这有带着面包。

0: 哎呀，桂香。
1: 哎呦，苏芳，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哈。
0: 没有没有，快坐着，快坐着。来。哎呀，这是小玉吧？
2: 小玉叫人呢。
3: 阿姨好。
0: 哎，好。
2: 哎呦，这海涛吧，你看那么点的时候看见，你看现在这么多年了都不认识了。
0: 是啊是啊，
4: 海涛叫人了。
5: 啊，刘阿姨好。
2: 哎，海涛好。
0: 这小玉咋 这么漂亮啊？哎，咱们群里啊，老同学这夸她多才多艺呀、啊。哎呀，多好啊！
2: 哎，海涛挺忙的吧？
5: 啊，我就是、
0: 哎、忙，可忙了。哎呀，这不是吗？下个月又要提升部门经理了。
2: 哦，那好呢。哎呀，那海涛平时爱好挺多的吧？
5: 啊，我爱好、哎、
0: 爱好可多了，可愿意打游戏了。那电子游戏打的老好了。上大学呢，咱全校比赛第三名。还喜欢摄影啊，买老多书了，自学成才。咱们小区去年摄影大赛又得了个并列第六名。
2: 并列第六名啊，挺好挺好。
6: 此人不靠谱，速来救我。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1: 我就奉劝你一句，赶紧把孩子带回去吧，一看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
2: 你是来开车来了，你还是来搅局来了？
3: 合作社电商平台的权益打包出卖，能收200万。
4: 你们是在干蠢事儿！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绝不是200万。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此刻马上恢复我总经理的职务。
5: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就
4: 困
10: 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口罩。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嘛，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儿，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0: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四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那四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2: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3: 很多时候一加一会有大于二的效果。
2: 我明白了，
0: 表演能推着我的人生不停地往前走，我就要为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也许我的人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3: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我没事了。
3: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
0: 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手。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1: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2: 你不是说年底才回来吗？
11: 能不能帮我去取完东西？
13: 林寒山回来了，丽娜跟他在一起，就现在。
14: 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15: 请关注《交锋》第23集。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金龙鱼1:1:1，
2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1:1:1。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来了？
1: 技术科查到了林看山的入境记录，但是他没有回闽中，而是去了广东，待了一会儿又走了，应该是去欧洲那边了。
0: 听着也不是什么着急事儿啊，我还以为有什么新任务又要把你捆到我身上，用得着专门跑一趟来说吗？
2: 我是看刚好路过，想着看看能不能蹭个宵夜吃。哎，前面给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
0: 没电了。
2: 哎，一看你就不经常在家做饭，你这喝酒也不能就罐头吧？
0: 我在家滴酒不沾，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喝酒。
2: 那这些酒是谁喝的？
0: 炒菜当料酒用不行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是天生的还是跟谁学的坏毛病？
2: 我小时候啊不喜欢说话，我爸觉得这样没出息，说的多了我就听得多了，听多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多说点话，好像沉默寡言是个贬义词，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只好看见什么问什么，时间一长就养成习惯了。
0: 你是一直都这么听话吗？从小到大就没有怀疑过别人说的会不会是错的？
2: 以前从来没有，认识你以后第一次这么觉得。
0: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很多人很多事都是会变的，我们面对的是人，人是会变的，前一天后一天，前一秒钟后一秒钟，可能他的想法都不一样。前半辈子是好人，可能到老了就变坏了；前半辈子是坏人，可能到老了又变好了。这是你说的。
0: 你觉得什么是好人？
2: 夜里自己照镜子，不害怕，不心虚，就是好人。
0: 错，那是你理解的好人。再坏的人活得也比你心安理得，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坏，哪怕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们会给自己找无数个借口，他们还委屈着呢。
2: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呀，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账本，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还有的人在中间，也许你拉他一把他就能过来。
0: 一套一套，平时也少见你这么频频举杯啊。怎么，是不是有些难以启齿的话必须得借着酒劲儿才能说出来？
2: 林看山又入境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他一回来我要过去陪他演戏，幸好今天还能很轻松，还可以跟你聊聊天。
0: 真要今天聊吗？明天不能聊？
2: 那明天有明天的事情，你有你的案子，我有我的人要盯，我要盯的又不止林看山，你的案子也多呀，到时候说不定都逮不到你喝酒。
0: 长夜漫漫，你可以和锦兰聊呀。
2: 夜太长了，有些故事讲出来怕吓到他。
0: 什么故事？
2: 1983年，严打的那年我10岁，放暑假的第一天，我表哥就拉着我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带着我就跑到我们县里的靶场，我远远的就看着跪了一排死刑犯跪在黄土坡上，我就往山坡上跑，刚跑到山坡上听着响，一个接一个，一个再见。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震耳欲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跪在最后的是个男的，我记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就剩下他了，所有人都在等最后一声枪响，但不知道为什么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有点慢，可能是因为紧张吧，他着急，看的人着急，等着挨枪子的人也着急。那个特务突然回头问说，你怎么还不开枪啊？他越催，这个小武警就越着急，本来是要打后脑，结果差点冲脸开枪。后来那个男人被呵斥了几句，就把头转回去了，但是刚转回去没多久，他又想转头回来，又想接着催，话还没说出口，枪响了。本来我以为是去看热闹，结果我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做噩梦。
1: 你离得那么远，他俩说话你听不见。
0: 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是我堂叔，他跟我说的。我今天话是不是有点多？其实我就是胆小，我不敢，也不想再看见这样的事情了。
1: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就能见不见的，除非你别当官。

0: 哥，你这么快就要回去啊？那，哥，你回大陆还是回台湾？
1: 本来就是两边跑嘛，跑生活，不就是哪里有钱就去哪里？下次见，可能就是在闽中或者厦门了。
0: 哎呀，回去也好啊，回去又不用吃这不咸不淡的西餐了。还回来吗？
1: 回来，但肯定也少了。大陆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没有关注？坐火箭一样上天了，我还不紧赶慢赶，摸不着火箭，闻闻尾气也是好的嘛。你妈妈是这方面的教育专家，家里又懂政策，她通气，我跑腿，给我们牵个线，一起发财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政策啊，土地啊，定价呀，就好像这盘海鲜饭，政府是想吃还想扔，花多少钱吃，吃多久，怎么个吃法，我们心里知道不就有数了吗？就好像炒股票，你只有摸清楚底细，你才能去抄底嘛。我是不是没有讲清楚啊？就是把你家里在政府上班的亲戚介绍给我，我去跟他们聊，一起发财嘛。
2: 老板叫我来催一下你们，他要打烊了。不过不要紧，想走就赖着，这还没办法。
0: 咱们走吧，别让他们催。我的意思是，咱们换一个能通宵的地方继续喝，喝够。嗯。哦，我今天才知道呀。你是他的房东，
3: 是二房东啦。这房子也是我租的。
4: 你这还有空房吗？我也要搬过来住。嗯，
3: 那我要考虑一下。
4: 考虑？不用考虑。

0: 你不要再喝酒啦，再喝那要喝醉。
1: 不是，我烟没了，你这还有吗？
0: 我刚刚有看到的啊，你自己找一下。

0: 怎么了？
1: 这是林看山的。哎，
2: 林看山的怎么了？我问仇。
1: 这个是大马，你以前有试过吗？嗯，
3: 我

0: 哥，
1: 哎，
0: 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要什么关系啊？
0: 学校寄来的，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我以为能补考的。这个破学校政策三天两头老在变，去年都还是复读留级。哥，我绝对不能退，这事要是让我家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疯的。
2: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
3: 钱多少？
2: 钱一分也用不着了，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上次我跟你聊的，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内部的。

准备好了。

0: 这什么呀？
1: 手机呗，
2: 走私的。
3: 美国人的新东西，一个是烧麻机，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的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为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
4: 这位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控制人是温宗树。熟悉温老板的人都知道，他肯吃亏，出手又大方，车上永远备着好烟好酒，身上永远带着足够的现金，到哪都是买单结账送礼，为人谦和，跟谁喝酒都是一口干。不管你是司机还是领导，三教九流对他都是好口碑，但实际上已经背了一身债，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祖籍泉州，他从小跟着亲戚出海折腾，去过香港，去过澳门，还去过东南亚，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去了欧洲，铤而走险，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开了一个海外旅行社。后来呢，就去了台湾，承包了一家酒店，一步一步。

0: 发展生意。传说他在台湾犯过命案，还被警察边控过，要不是因为军情局的帮忙，他这辈子也出不来了。再后来呢，就是回到大陆洗白身份，现在是市书法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什么活都干，谁的忙也帮，黑白两道都有熟人，早些年干过地下钱庄，假身份也会做。我们捋了一下他的经费来源，基本上都是海外账户，他也会定期出去以做生意的名义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做刘尚菊，夜总会嘛用的都是假名字，大家都叫他夏姐，再问就叫夏美美。
1: 他是什么时候跟他文中说？
0: 那很早了，谁也没想过他俩能好上。欢场嘛，就是一夜欢歌，温宗树吃过的多，见过的多，哪能真喜欢他呀。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面相就是个麻利女人，
2: 关键是靠得住，多小的事情都能给你办好，细致仗义，一言九鼎，比很多男人都厉害。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交通员的最佳人选，只要把她这里盯死，线索就可以源源不断。
3: 之前曹老平的那些磁带都会放在存包柜里面，他进去唱歌，等他出来之后呢，那些磁带还在，但都已经被复制过了。那曹老平现在出事了，他们不会换个地方交接情报吗？
1: 如果我是军情局，居然还敢用太平洋，那干脆换抽屉不换桌子，换药不换罐子。
4: 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容易让他们控制。连续两次用同样的交接点，空城计，他们也在躲。
2: 存包柜已经更新了，输个密码就能打开，眨个眼就能完成交接。双方不用见面，有现场没证据，这个点不能断。继续咬你吧。
1: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它，咱们也可以摸摸脉。
4: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他不会跑吗？
1: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
4: 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那你就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声了。

0: 哦，齐哥，你也在啊？哦，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你的老朋友，最好的兄弟林看山就要回来了，知道了吧？
0: 知道啊，圈子里面都有在传呢。
1: 他要扩建工厂，最近还会搞个庆典，你要是收到请柬，可得去啊。
0: 哎，齐哥，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人见面肯定会打起来的呢。
1: 放心，有我在，他一根毛都不敢动。冤家宜解不宜结，谁说你俩以后就不能做生意了？怎么都比对着干强吧？你说呢？

0: 你迟到了3分钟，再过28秒，我们这次的见面就得取消。
1: 我路上堵车了。
0: 堵车你就要提前出门啊！我不接受这个理由。
1: 我提前出门了，但是我没想到前面那个拐弯处有一个交通事故。
0: 不要再说了，现在结果是你迟到了，找那么多借口有用吗？
2: 文东叔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有。
0: 2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1: 我没法跟他太近。
0: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3: 对我来说，态度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0: 我之前跟你说过，不要在电话里沟通。
3: 所以你前天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有什么事情？
1: 我毕业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落户，我没有单位，再不办我就要回四川了。我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我？
0: 学校呢？集体户口为什么不能落？就因为之前你们学校那个教导主任在夜总会里面遇到过您，这算什么处分吗？那学校那边现在怎么说？
1: 不用了。

0: 97, 97, 97. 哎，我刚才说到哪个来着？哎，算了算了算了，
1: 等会儿还是你来吧。我这几天看到数字我就头疼，是真的头疼，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关好窗户，可能吹感冒。
2: 不用你的时候自告奋勇，刚才三天就头疼，也不知道真病假病，这跟林看山有什么区别？
0: 林看山？
3: 对啊，经历那呀，行为阴阳，兔子专吃窝边草，撩到手不管，不是吗？
0: 恐怕林老板这辈子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同事，却是两个萍水相逢的邻居。
2: 长期监听一个人就是这样，你会无比熟悉对方的声音、习惯还有性格，时间久了，你对他的熟悉程度和了解甚至会超越他自己。如果遇到一件事儿，你都会知道他会说什么，会做什么。
0: 但是你越熟悉一个人，就一定了解他吗？

0: 你是说我还是说谁？你头疼不是因为开窗吹的，是因为他。
1: 如果你怀疑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看得见但是摸不到，你会怎么做？
0: 如果我怀疑你，只要你还活着，只要我也活着，我就会一直跟到养老院，跟到坟墓。

0: 林老板，好久不见啊！小哥呢？不在啊？哎，林老板，
1: 他进来，
0: 有没有想我？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吗？啊，
2: 你走这么多年，哎，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打赌，赌你肯定不回来了，
0: 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去台湾看我，
3: 肯定没有想我，
4: 怎么叫没有想你？
3: 哪里有肉吃，你就会回到哪里。你这个人最贼了啊！发现 CT
0: 租赁有钱赚，抛下我们赢个人去吃独食。哎，王爷，现在江西和广东那边是不是就属于你机械最多？
5: 小哥，三个和尚没水喝了，我多吃一口，你跟七哥就少吃一口了，还不是为了兄弟着想？
3: 开玩笑，
0: <笑>
3: 你隔壁房子还在呢，你是不是买下来了？
0: 哎，要是有钱，一定要买房子哦，赶紧听我。
3: 市区繁华地段，你都不用考虑了，闭着眼睛买，以后肯定涨了。
0: 我这个房东长期在国外也不回来了，长租肯定不如买划算嘛。其实我中间办房产证也有回来了，但是都是半夜回，一早就走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们。怪不得林老板发财，原来都是在搞秘密活动哈。闷声发大财，啊？<笑>
3: 那你多少钱买的？二手房是不是很便宜？
0: 中国人最喜欢买房置地了。
3: 只要你手里有钱，这个房价以后会一直涨了。不信你看看香港还有台湾。哎，林老板，你这次回来是探亲啊，还是常住啊？还走不走？
0: 是想让我留，还想让我走啊？
3: 走有走的疗法，丢有丢的疗法。
0: 哦，
3: 怎么讲？
2: 江西和广东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的租赁生意已经快到头了。
3: 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医院都有钱。
2: 谁还去买二手淘汰的旧的？现在都是买新的，我们现在都是医疗器械销售了。
0: 你们还在搞这个啊？现在都搞房地产了。

0: 我们这个跟你搞房地产是一样的，就是房产跟物业嘛。卖我们的产品只是第一步，承包维修是第二步，先卖出我们的产品，再卖我们的维修，细水长流，至少吃10年。但缺点啊，就是资金缺口比较大，不知道林老板有没有兴趣一起搞啊？
1: 没问题啊，资金的事情你不用管，我来搞定。
0: 士别三日，果然跟刮目相看啊，林老板越来越财大气粗了哈。
1: 哎，你大哥呢？七哥在哪里啊？你们没在一起合作了？你是不是也要吃独食啊？
0: 没有没有，还在一起，还在一起。
1: 给他打个电话。

0: 给你两次机会，猜猜我是谁？
1: 林老板。
0: 齐哥，你这个耳朵真的是要比猎狗还要灵了。
1: 我现在跟春晓还有锦兰在一起。
0: 对啊，我回来了。
1: 肯定嘛，我们三个人还要在一起做生意了，我们三个合财嘛。啊，这一次回来就不分开了。

一杯甘蔗，兑点水。云看山回来了，丽娜跟他在一起，就现在。

0: 林开山终于回来了。这几年我们没有白等。他在干嘛呢？
1: 你猜。
0: 我哪猜得出来？你怎么了？
1: 你自己听。

0: 现在我的嘴还想想你吗？
1: 早就不像了，是带着香味的香品。

是你路上最后一个过客，最后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最后一次求生的战争，黑夜可厌的忧愁燃烧起来了，灰烬变成了欢乐美丽的花朵。

0: 你写的？
1: 抄的。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诗？
0: 这诗叫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凤凰是一个19岁的诗人写给他女神的诗。诗嘛，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0: 以前没发现你喜欢这些东西，我看你 QQ 上的名字叫秋天，笔名啊。
1: 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用的就是这个笔名。我喜欢秋天。
0: 到处都是掉下来的叶子，有什么好的？就是凉快一点嘛。我听说，喜欢秋天的人都比较伤感。你平时也不那样啊？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除了小鹿还有谁啊？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老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2: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13: 闽中传来情报，大陆国安内部公告说阿扁要公投，美国人要施压了。
14: 市局和省厅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面的桌面上了。
15: 人为泄密，
16: 你还在怀疑马奇有问题？
17: 如果他成了叛徒，一定是最难搞。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8: 761所里面，
1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0: 会是谁呢？
2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9: 台海不会平静的，
24: 情报网该收了，
25: 可以行动。
2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3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3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22: 我想竞选村主任，
3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33: 放鹿归山，
34: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35: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 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4: 除了文宗叔和林堪山，马奇也要继续盯着。
5: 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林堪山呢？是不是也犯罪了？是不是死刑啊？
4: 我的照片底片呢？
6: 今天下午我去你家拿手表签协议。
8: 小鹿来了。
9: 他来干什么？
8: 貌似他在敲诈林堪山。
12: 请关注《交锋》第24集。
13: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2: 敖宝到底有多能？
4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5: 文件这么大，
46: 这网速都
4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8: 直播间好多人呢，
49: 我们可不能卡。
5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老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底怎么了？
1: 夜总会，我哭的那个男人，还有我和你所有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了，我家里人全知道了，我现在哪也回不去了。我哪儿也回不去了，我真的不知道。
0: 好了，
1: 无所谓，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
0: 对嘛，你还是我的秘书了啊，明天照样上班，夜总会不去了。
1: 夏姐是个好人，我不能做个小人。
0: 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小人？
1: 夏姐就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0: 后来那个诗人跟他的女神怎么样了？
1: 他一直在前线的战地医院，每天除了照顾病人，就是给死人挖坟，还有给心爱的女孩写信，每天无数封信。后来他们俩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
0: 那挺好啊。
1: 后来他们俩又分开了，各自爱上了新的人。那你说他们俩之前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完了，这下更睡不着了。都怪你。他们在说什么？还在读诗吗？
1: 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回到十年前，你还想不想变成现在这样？
0: 是谁问？
1: 金丽娜问林看山，我也想问你。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0: 我也不知道，早就听说监听最遥远，看着机器数秒，听着雨声数墙上的裂缝。

0: 把自己守成木头。不过现在好了，林珊珊回来了，就像突然有了靶子，有方向了。没准真像你说的，终要得熬过周期才起效。我现在觉得这熬着也挺好的，不用想别的。
1: 要是选了别的路，咱们这辈子肯定见不到了。现在也挺好，在同一个屋檐下听同一场雨，我是不是也可以当个诗人？
0: 其实你一点也不闷，有时还挺浪漫的。他们都说咱们是演，但我演不来。我知道你不爱喝牛奶，爱吃辣椒，感冒了要喝姜茶不加糖，这些事儿早就记心里了，怎么能是演？
1: 我也早就不演了。

0: 错不错，感谢支持。
1: 感谢
2: ，
3: 哎，会长，
1: 你看，
2: 我给你
4: 带
2: 起来了。
4: 丁
3: 老板，
4: 好久不见了，有会长在，有什么事一起搞吧。
5: 好，爷我走。
4: 好，
5: 爷我
4: 主座，主座，
3: 来来来，
4: 坐。
3: 啊，
4: 给我聊，给我聊，多喝两杯啊。
5: 丁老板，哎，
4: 大哥，
6: 恭喜恭喜啊！
7: 这边这边请，丁老板好。
5: 这边请啊。
7: 这边请。
6: 关注啊，
4: 房地产公司啊，
5: 同行，同行，
4: 有经验一定要一起分享啊！啊，一会儿聊，多喝两杯了啊！来来来，
8: 丁老板恭喜！哎，
4: 感谢感谢，
7: 进去。哎，
4: 兄弟，
5: 好久没见了，恭喜啊！哎，
4: 这个领带有点好看呢，
5: 海峡蓝，你送的吧？
4: 有品位吧？
8: 丁老板恭喜啊！
4: 樊姐，你能来蓬荜生辉了啊！来来来，林彦齐，林彦齐，
7: 这边走
4: 啊，叫我多喝两杯啊。
5: 好，
4: 七哥，
9: 兄弟，
4: 朋友多久没见了啊？哎
9: 呀，好久不见，好久。
4: 七哥，这些年越混越好了啊。听说你这次带了一大笔资金回来，多如牛毛啊！
9: 你这是要把生意搞多大呀？大陆发展太快了啊，
4: 钱再多没有用了，要有项目嘛。
9: 齐哥，我们俩合财了，
4: 有好的项目一定要带带兄弟嘛，好不好？
9: 就知道赚钱，结没结婚啊？哎，
4: 时间了，每天那么多时间要搞。
9: 今天晚上入洞房，
4: 安排最好夜夜做新啊。
5: 现在就是领头羊，我们就是跟在后面的小羊羔，有机会多帮帮兄弟啊。
4: 哎，丁老板，这才是老大哥了，我们都要跟着他了。以前我那一片厂房就一片荒地了，一根草都不长，现在怎么样，全省最好的产业园了。谁能想到发展这么快，政府往北边搬，但是我们运气好，以后我就跟着吴大哥，吴大哥让我吃土我也吃了，因为土里面一定有荆轲了。
5: 吴哥，我敬你一杯，以后带我吃草就好了。
10: 你以前都不理我的。
5: 哪有，开玩笑
10: 的。来来，
5: 喝了喝了喝了，
4: 干掉啊！我要去那边敬敬酒啊。
8: 走吗？这个丁老板，脏话都不重样，现在好对象变了个人。
9: 表面上对你越好，心里就越在算计，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说是不是？
5: 表面功夫嘛，该做还得做。来，
8: 我去上个厕所。
9: 怎么？最近爱跑马拉松了？你不是锦兰呀？爱情马拉松跑了这么久了，还不打算结婚啊？
5: 我是想求婚来着，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跟单位打申请。
9: 先炒菜，端上桌了再申请，哪个领导还会让再退回去啊？别自己搞了半天，去后厨一看锅漏了。你呀、啊、就是死性子，什么都得问。你信不信？要是华东没受伤，和锦兰一起监听的就是他，估计孩子都满意。
11: 其实我们已经打算好了，如果不让夫妻俩在同一个处，我就申请跳岗；如果单位不同意的话，锦兰最后他就辞职。
5: 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不是我辞职。我想过了，辞了职，大不了我就去干医疗器械租赁。再不济，我就去林看山公司跟他打打架去，发展关系也可以发挥下作用。开业大吉，你没给他带个礼物啊？
9: 礼物当然有，等成熟的时候。

0: 上次跟你说的，我要是能弄清楚私信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最近的事情，这个是你的计划。
1: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3: 各位来宾，北风国际服装贸易有限公司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0: 你说啊，这停在树荫底下也是有好有不好，不晒，但是鸟粪太多了，下午我得好好去洗趟车。
1: 自驾的时候有这么勤快吗？是你有洁癖还是锦兰要求的？
0: 这车是不是洗太干净也不好啊，一眼就容易被认出来。
1: 洗的多没关系，想的太多就不太好了。你有没有听说总在洗手其实是觉得心里不干净？
0: 是吗？
1: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0: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1: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0: 他也去了。
1: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哼，有意思。
0: 那丁老板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要说是凑巧呢，一起尿尿找个搭子。
0: 我就是好奇，你说这林老板啊，以前恨不得要买凶杀了丁老板，现在开业又要请他过来，这丁老板还真敢来，是不是只要能赚钱，他俩还能合伙开厂子？
1: 今天好，明天分，人不都这样吗？枪掏出来的顶到对方头上，扳机都要扣响了。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拜把子当兄弟。
0: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不是吗？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什么都告诉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0: 里跟我讲那些废话。
1: 阿姆阿雷亚啊，啊，七星会啊，那这个公会的活动跟其他的游行是不是一回事啊？你慢点一下，刚刚那个微博呀，啊，我还注意了。
2: 队长，到。
3: 闽中传来情报，大陆国安内部公告说，阿扁要公投，美国人要施压了。
4: 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应干了证实，市局和省厅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5: 人为泄密，你验了几次？
6: 这是第二次。如果第一次是小货，这一回就确认无误了。曲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主转站之一。
5: 是那个人吗？
6: 大概率。

0: 党白培养了那个人。
1: 什么时候抓？
0: 你说的大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为什么

0: 心里有事儿，放不下。你还在怀疑马奇有问题？找到证据了吗？那为什么还揪着那个毛线不放？就因为这几年他老跟不清不楚的人来往，你就怀疑他被敌人收买了？
1: 他不会被收买。叛国者的动机无非是钱、色、威胁、意识形态，但还有一种人最难搞，他们自视甚高，瞧不上世俗的东西。他们铤而走险背叛组织，只是为了自我实现，享受那种掌控全局、操弄别人的快感。
0: 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如果他成了叛徒，一定是最难搞的。
2: 哎，我之前那个鉴定怎么样了？
3: 好了，稍等啊。
2: 哎，不是说前几年就送来了吗？
4: 这不是现在技术更新了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2: 技术再好也不是万能的。来，
4: 谢谢。
2: 先等会儿啊。

0: 找他还是找我呀？
1: 你不是一直在我后面吗？刚刚没看到你。
0: 你跟着我还没看到？那你这些年的班白上了。
1: 天生笨，跟不住也没办法，只知道死死咬住一个人。七哥，你窍门多，多教教我。
0: 该教的都教过了，学不会再教也没有用。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言传的，能说出来的都不算真本事。你心里明白，装不明白。
1: 没有你的点拨，有些东西到老了还是不懂。真心话，
0: 能说出口的还是真心话吗？
2: 七哥，聊上去。
3: 领导什么吩咐呀？
4: 真的是领导吩咐的，老吴特意找我。
5: 就原来那个古玩城开地下赌场那个，现在搞房地产那人，你还记得吗？
0: 都叫阿才，怎么了？
6: 七哥，
4: 这哥们呢，以前也倒腾过一些粗浅的情况，都不成什么气候，小虾米也不经得起查。但是这两年没见呢，长本事了。最近发现他频繁往来于港澳台与本市之间，而且好多的钱都是快进快出，半夜见人，神神秘秘，光手机卡就十好几张，搞不好现在是设劫了。七哥，你盯着点，案子破了全算你的，好不好？
0: 也行，从今天开始盯。但是有一样，别告诉何春晓，我自己搞。
4: 这个案子的线索就是他查到的。
0: 他没告诉我，一个字都没漏。越级上报拍马屁，好事，信不信？
7: 以后接你班的人肯定就是他。啊？
4: 越级是有点那个，但他也没找我，他是直接找到老魏。

0: 非常好，非常好。除了文宗叔和林堪山，马契也要继续定夺，越多越细越好。
1: 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不止一起。林堪山呢？是不是也犯罪了？是不是死刑啊？
0: 胶片也涨价了，出租车也涨价了，摩托这些事情要钱呢，首长。
2: 要钱，
0: 你能不能批点经费给我？啊，批点经费给我啊！
2: 当然，但不是现在，等到水落石出那一天，你会是第一功臣，到时候荣誉、鲜花、长生、奖金都不会少的。

0: 摄影机是不错嘛，我跟你收购，或者说收藏也可以了。多少钱？
1: 我不要钱，要钱就是讹诈，是犯罪啊。
0: 那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要跟我讨论空军跟快门吗？如果你自愿拿你的手表跟我换，我同意啊。今天出门晚，忘记带了，就在家里，你可以去取。
1: 如实道歉啊！
0: 那你说，我照做。
1: 今天下午我去你家拿手表签协议。
0: 听你的。

0: 怎么样？
1: 哎，正好帮我倒杯咖啡。
0: 这个点喝咖啡，你晚上不睡觉了？
1: 反正不管喝不喝，都睡不着。
0: 要不要试试秋天的？
1: 林看山会用他的名字作为技术密码啊？
0: 人的想法总是奇奇怪怪，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别动！婚还没结呢，头发就白了，每天都在瞎操心胡琢磨些什么。
0: 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也有，但是啊，你就别拔了。他们说越拔会越多。
1: 谁说的？
0: 马七啊。
1: 马七，七哥啊，哎，你了解心理学吗？你说秋天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样的笔名？为什么不是春天，不是夏天和冬天呢？
0: 你觉得呢？
1: 如果说是他性格悲观呢？好像也不像，这些日子每天都能听到他在隔壁说话。一个爱说话的人会悲观吗？
0: 你也喜欢说话，你悲观吗？
1: 我是天天待在屋子里给憋的，我也巴不得洗洗脑子，能写写诗，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就像秋天那样，哪怕就一天呢。
0: 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你羡慕他，他羡慕你，回到家关起门来，谁家都是烂账一笔。我是不是会经常下意识模仿他说话？有没有？
2: 关门，换鞋。闽中茉莉花，味道醇厚，汤色明亮，液体嫩软，要不要试试？
3: 我要的鞋艺术呢？鞋号没有。
1: 小鹿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2: 手表底下。手印也提前按过了。

0: 不用看了，假的手表搞一块新的容易，旧的太难了。不是戴过吗？啊，不认得他了。知道你要来，我特意把小金支走了，免得你们见面尴尬。
1: 他都不尴尬，
2: 我尴尬什么啊？
0: 我的照片底片呢？
3: 貌似他在乔山顶开山。
4: 敲诈就敲诈吧，
1: 了不可免。
0: 这件事情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各过各的，不要再骚扰我，能做到吗？
1: 该是老子的，还是老子的。

0: 哎，刘局，小林啊，哎，跟您报告一下啊，下午报过警的那个抢劫犯已经来过了。没错，一块手表。哦，刚出门。
1: 林开山报警了。
2: 啊？
3: 是
0: 啊。哦，对了，他害怕我报警，还强迫我签了一份协议了。对啊对啊，我也没想到在您辖区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以后生意都不敢做了。好，哦，您帮我主持公道了。感谢感谢，哎，改天请你喝酒了，哎。

0: 市局专案，涉台商特大抢劫案，赃物呢？
1: 动！
0: 老实点嘛！人赃俱获，数额巨大，情节恶劣，靠走！好了，都散开吧，没什么事，抓小偷呢，没什么事，散了吧。谁穿上了？

0: 吃点饭，我刚做好的，
1: 做了好多，
0: 趁热吃嘛。尝尝这个。这个也好吃，
1: 是不是辣到了？
0: 都怪我不好，辣椒放多了，来喝点水。你吃这个菜吧，这个菜不辣。
2: 你也吃。
0: 知道你很烦我，有些话你也不爱听，但是我说完就不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替他求情。
3: 你千万不要撤诉，你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里面去，他再不进去他就完蛋了，他今天敢抢劫，明天就敢杀人。
1: 我求你了，你在监狱里面找找关系，照顾照顾他。他是个傻子，他嘴笨，他不会说话，我怕他在里面被人欺负死了。我知道你想我，我明天就可以坐火车去找我姑姑。要不是有小诺，我可能现在还在四川的乡下割猪草，可能孩子都生了一大堆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你。

也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先不要跟何春晓讲，年轻人野心大，他想单干。
8: 对，就这辆8395啊！
9: 不是，我在抓间谍，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存的档案。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有情报分析。
10: 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一个假冒的军人。不相信我，宁可去相信一个吸毒有病、满脑子都是妄想的骗子。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这样吧？
21: 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4: 东西厢房门窗紧闭，主卧没有摆设，可见他们刚搬进来，要么很快就要搬走。
25: 卢大郎这一死，我们的线索就全断了。
26: 我知道卢大郎的真实身份，这次的事不是贪污受贿谋取小利，而是朝中有官员有倭人勾结，偷渡走私。
2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3集。
2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这是你的芦花鞋，挺好看啊，谁给你做的？
1: 我妈。
0: 给。
2: 卖真泪。哎，
3: 这是
2: 卖真泪。插花苗云那底缝鞋，穿进就。
0: 给。
2: 卖真泪。哎，
3: 这是
2: 卖真泪。插花苗云那底缝鞋，穿进就。

0: 在做，要么家中贫寒，要么贪图利益，最大可能是二者兼有。这样的妇人习惯了四处抠钱，定会想方设法将碎布线头携带出来，能贪一点是一点。碎布芦花又是冬日最适合做的，就是芦花鞋。
1: 你年纪不大，人心倒是看得清楚。
0: 大爷听过一首散曲吗？夺泥砚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宿里寻豌豆，露丝腿上披筋肉，蚊子腹内枯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1: 好辛辣的曲子。
0: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不是我多懂人心，而是就如那芦花鞋，大爷从未见过，我们却日常所见，无甚出奇。
1: 我虽未见过芦花鞋，但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2: 胭脂偷生数字比自由，买的买烧的烧，当家人宁买当家。
3: 仔细着点，

0: 大爷，我们回来了。不着急，喝口水，坐下慢慢说。
1: 是。
0: 我借着卖货和做芦花鞋的李四娘子说上了话，从她那儿打听出年前她在户姓罗的人家做过针线活。我跟着她给的线索摸到姓罗的人家，发现那户人家不仅家丁精悍，还养了两条狗。我一靠近那狗就叫得厉害，只能绕着宅子外围转了大半日，把周边地形给摸透了。
2: 啊，我按照大爷的吩咐去城里的牙行打听了一圈，发现罗家雇佣罗马从来都是只要牲畜和车，人手都是自己的。
0: 太可疑了，十有八九卢大郎就藏在里面。如果大爷没有被停职，从军中调些人手，路口封了，宅子围住，瓮中捉鳖，一捉一个准。可如今我们人手有限，只怕我们还在前面跟家丁纠缠，卢大郎早就从后面跑了。
2: 大爷在三法司有些交好的朋友，要不去借些快班？

0: 两三千见面，能够以策称好进入沈侧卫，衙门里必定有人与卢大郎里应外合。若去借人，只怕我们前脚出了门，卢大郎他们后脚就得了消息。一旦人没抓到，定有想要巴结赵家的人会弹劾我，目无法纪，私闯民宅。到时不仅我会罪加一等，还会连累朋友受过。
1: 得想办法进去一趟，摸清状况。
2: 想无声无息地摸进去，除非先把狗除了。可他们警惕得很，连货郎都不许靠近。做楼花鞋的李四娘子能够进入，可见他们对女子没那么戒备。<笑>我扮成妇人混进去，哼！连内宅妇孺都要低头躲着走，遇上警惕的，一照面就露馅了。

0: 大爷，我去。
1: 你不怕吗？
0: 这里是南都金陵，光天化日下，只不过是去宅子里看看什么状况，有什么好怕的？
1: 你若帮忙抓到卢大郎，必有重赏。切记，绝不可贸然行事，大不了一无所获，我们再想办法。
2: 关键是那两条狗，只要不让狗叫，我跟南克就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去。

0: 找谁啊？
1: 大哥，我夫婿从京城来金陵做生意，不小心染了风寒，竟一病不起，钱花光了，人却没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听说这里招会针线的妇人做工，我才大着胆子来问问。求求大哥，行行好，给口饭吃。
0: 你针线做的怎么样？
1: 我身上的衣服就是自己做的，这帕子上的花是我绣的，

0: 见过大娘子。
1: 之前来做工的妇人手脚不干净，提前查一查，有事儿了也能说得清楚。随便绣点什么，看看你的手艺。

屋里还有个男人，这妇人只是个傀儡。看屋里屋外的情形，他们就要搬家离开了。

0: 比不上绣娘，倒也能用。你除了绣花还会什么？会织布吗？
1: 大娘子，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另有所求。夫婿死后，我只得另租在苦井巷。同一个巷子的李四娘子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您这里收棉花。我夫婿是做棉花生意的，只不过货还没来得及卖出去，人就生病走了。如今已是仲春二月，一日比一日暖和，谁还需要棉花呀？可只要保管得当，待到年底天冷了，肯定能卖得出去。只求大娘子行行好，收了我家的棉花，钱您看着给。我只求能让我回到京城。

0: 这就是陆大郎，你真有棉花？真的，李四娘子可以作证。我邻居的房子就在他家隔壁，他帮我搬棉花时还顺手藏了一点。我如今没了男人，也不好较真儿，只能当做不知。
1: 年前来做工的妇人里，是有个爱占便宜的李四娘子。你的
0: 棉花在哪里？在我邻居的房子里，几间屋子塞得满满当当。我半卖半送，只求一个回家的路费，绝不虚言。
2: 叫人去牙行租辆骡车，我随他去看看。
3: 是。

0: 老霍，别睡了。
1: 今天有谁来过？
0: 除了他，没人来过。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我就是卖棉花的，我出去死。
3: 再不出来，我就杀了这个女人。

0: 吴大郎，你先把人放。您前世，你先让路，只要我能平安上车离开这里，我就放人。倘若今日我不能平安离开，这个女人就得先死。
1: 让开！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0: 叫你让开！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这么大动静，五城兵马司的人很快就会赶来，你逃不掉的。跟我回去，把事情说清楚。我知道你只是从犯，罪不至死。

林千石，今日不是我鲁某打不过你，而是夫人狡猾。

0: 这真是个小丫鬟扎进去的。
1: 哎呦，这丫鬟是个狠人呐！这传出去谁敢娶她呀？我光看着就胯下发凉。你看，你看，真娶了这样的媳妇儿，谁还敢喝花酒啊？
2: 这独道郎也是个狠的，体内扎了一针，还能与我打斗，不像是个商人。
1: 嗨，这走南闯北的商人，见利忘义，有时候比强盗还狠呢、啊。要不然怎么做生意发大财呀、啊？
2: 手套，

大爷，医师说里外伤没有大碍，用些外涂的药好好休养就能好，但怕惊了心神，开了副安神的药，让联合。

0: 哎，我来。好好躺着，大爷可不讲这些。
1: 怎么样，能说话吗？
2: 就是头有点重，等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大爷若有话问，只管问，我能说话。
1: 我想知道你进入宅子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关查案，不管什么琐事都能说。
2: 进入宅子后，我按照九高教的，想办法把进了迷药的帕子丢进狗喝水的地方，之后跟着一个家丁往里走。我发现这个宅子花木枯败，但家丁穿的却不差，两条大狗养得也很健壮，可见主人不差钱，只是没把这里当家，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卢大郎藏身在此的可能性又大了几分。我又发现东西厢房门窗紧闭，主屋没有摆设，可见他们刚搬进来，要么很快就要搬走。我知道大爷着急抓住卢大郎，定不能让他跑了，情急之下我便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大着胆子说，我有积压的棉花要出手。
1: 卢大郎连神策卫棉袄里的棉花都要拿，可见他对棉花很贪婪。
2: 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卢大郎本来一直躲在内室，一听我有棉花便出现了，又看我是个寡妇，想着有便宜可占，就想跟我一起去看棉花。
1: 那根针从哪里来的？
2: 卢大郎的娘子想要看我手艺，拿了针线要我绣花。当时我猜卢大郎应该就在内室，心里没底，就趁机藏了根针，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竟真用上了。
1: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吗？
2: 奴仆明知内室有女眷，却随意进出，当家的大娘子也丝毫不气恼。主子不像主子，奴仆不像奴仆，即便是商户也不会这么没规矩。那个妇人只怕不是卢大郎的妻子，卢大郎不像是个商人。

0: 爷，可是我哪里说错了？
1: 你说的都对。之前许诺，抓到卢大郎必有重赏。你想要什么？
0: 眼下一时还想不到要什么，不如等我把功劳先攒着，想好了再问大爷要。
1: 行，等你想清楚了，来找我要。好好照顾兰香，兰香受伤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要传到兰香爹妈的耳朵里。
0: 谢大爷。
1: 我在战场上受伤时，最怕的就是太太知道了，会难过，担忧。

0: 药好了，来，我喂你。
1: 药又不是什么好吃的，一口气喝下去就好了。一口口喝，不就是细细品尝苦了吗？
2: 心疼，苦吧？你放心，只有我和甘棠知道内情，别的丫鬟都不知道。以我的本事，就算小莲他妈每天来收叶香，也不会得到一点消息。
1: 有劳玉婵姐姐了，
2: 这次是真有劳你了。趁着药劲多睡睡，伤好的快。

0: 没看到那根针插进去，不知道蓝翔那丫头有多狠。
1: 知道，我看见她的眼睛了。
0: 有一次我们被倭寇被困住，大爷的眼睛就是那样。
2: 就是哪样？
0: 一定要活着的凶狠样子。
3: 大爷，大爷，
2: 坐。
3: 那四个家丁的口供拿到了吗？
2: 拿到了，没一点有用的消息。他们是扬州的地痞，会拳脚功夫。鲁大郎重金雇佣他们来看家护院，他们知道的，我们也都知道。那妇人是鲁大郎从苏州牙行买的，还不如那四个看家护院的地痞知道的多。
3: 鲁大郎这一死，我们的线索就全断了。
4: 我知道鲁大郎的真实身份。鲁大郎是倭人。
2: 难怪脚趾间有茧子，倭人常常目击。
0: 鲁大郎自尽时，他握刀的手势更像是倭寇剖腹自尽，后来才变的。
2: 光凭这两点，会不会武断了？
4: 此人对棉花异乎寻常的贪婪，蓝香用棉花诱他，他就自投罗网。如今已是仲春，就算把棉花运去北方也不值钱，除非有个地方不分季节的想要棉花。
0: 倭国
4: 前朝时，棉花是个稀罕物，本朝先帝大力推广种植后，棉花棉布的价格才下来。可在倭国，棉花依旧稀缺，若能贩运过去，则能获利数倍。只是本朝先帝有海禁令，倭人不能公开采买。
2: 竟是倭人！
4: 这次的事，不是贪污受贿谋取小利，而是朝中有官员与倭人勾结，忤逆圣意，偷渡走私。
5: 蓝相推测，卢大郎这一两天就要搬家，且卢大郎听到蓝香有棉花就着急去看。蓝香的推断应该没错，不过不是搬家，而是卢大郎的棉花这一两天就要运出金陵。
2: 我和南柯这就去查，一定赶在他们离开金陵前把祸害人都截住。
0: 我们不在大爷身边，大爷这两日不要外出。
5: 我也有安排，倒是你们务必小心。
2: 是。

0: 也能活得
1: 更强。这里是南都帝国地中的世界，
2: 有什么好怕的？
1: 你
3: 不怕吗？
4: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了？做什么梦了？ 我梦到那个人拉着他。

0: 日里见了血，换谁晚上都要做噩梦的。别怕，梦都是反的。
1: 当我夹在脖子上的时候，我很害怕，后悔。要不是我枪出头，就不会遇上这样凶险的事。我要是死了，我爹我妈肯定都活不下去。我不仅害死了自己。

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你。我和你和小莲都不同，你就不用说了，是爹妈的心肝。小莲虽有哥哥，但是他婆他妈都疼他。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头呢有哥哥，下面呢有弟弟。从小我爹妈就偏心哥哥弟弟，前些日我妈给我哥说亲，但是家里凑不齐聘礼，我爹妈就想赶紧把我的亲事定下来，用我的聘礼给我哥哥用，说是定亲，其实就是卖女儿，不管好坏，钱多就行。幸亏人生日我稀里糊涂的跟着你，竟也立功了，大太太赏了我10两银子，大爷呢赏了我5两银子，我哥聘礼一下就凑齐了。我妈这才答应我说可以不用着急给我定亲事了。若不是那天一强出头，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就完了。

兰香，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儿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不管别人，就连爹妈的眼里都只是用来给儿子换媳妇儿用的。是你的强出头救了大爷的婚事，救了林府的名誉，你还救了我。

你好好睡，如果今天晚上那个坏人再来你梦里欺负，你就喊我帮忙，我们一起啐他一脸。我们定要堂堂正正地活着，不怕他那个见不得日头的恶鬼。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孔令美，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林锦旗勾结奸商残害士兵，又胁迫卢大郎自尽，革去军职，收押查办。
3: 他得罪了赵家，还想当官，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不知道。
4: 林家这是要败了吗？我们该怎么办啊？
5: 大爷留了封信，若收到桂花糕，就要尽快把信送给永昌侯。
6: 我们两个小丫鬟如何能见到永昌侯？

0: 七六一所里面，你也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就是小吴，小银皇开枪了，
4: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对呀，上手把头。
5: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6: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7: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9: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0: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2: 回营，把这两个丫头抓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得释放。
13: 大爷吩咐的事，我们办成了。
14: 不是。
15: 是张柏芝那样的人，不是啊，谢张警察。你说那男子是谁？
16: 杜哥哥，卢雪雾，杜姐姐的哥哥，救过大哥命的。
1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4集。
18: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8: 精彩大剧，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母亲。谢家不是今日要来吗？母亲怎么穿得如此随意，身上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走，
1: 婉姐儿，
2: 帮您挑一挑。
1: 婉姐儿，
2: 这个好看。
1: 婉姐儿，谢家不来了。
0: 今日不来了，改成哪日了？为什么要改？

0: 谢家来。
1: 让大哥去慰问谢长，若只是谢家的意思，咱们就再等等，等大哥的事情查清楚了，谢家自然就会移情了。婉姐儿，你听母亲跟你说，婉姐儿，婉姐儿，小姐，小姐，小姐。
2: 是神策卫的位置回迁使，你们凭什么拘捕我大哥？今日若说不清楚，休想带走我大哥。卫指挥监使，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民锦旗勾结奸商，残害士兵，又胁迫卢大郎自尽，五军都督府下令其革去军职，收押查办，凡阻碍公务者，当场格杀。
1: 我大哥绝干不出这样的事，你们冤枉人！
3: 这是我二妹妹，请诸位给林府一个薄面，容我与妹妹说两句话。

0: 大哥只是过去配合长安，你相信我，大哥没有贪污，越早查清楚，就能越早还大哥清白。真的？真的。
1: 大哥，你一定要说话算话，一定要平安回来。
2: 从小到大，大哥答应你的事，几时没有做到？
3: 好了，带走。

0: 胖劲儿。
1: 不哭不哭啊，
0: 没事儿。
2: 锦旗呢？
3: 大哥被抓走了。
0: 锦旗被抓走了？这
4: 孽畜，这个孽畜，我早就说过，得罪了赵家，还想当官，迟早要被革职查办，关进大牢。这下好了啊，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不知道啊！
5: 哎，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呐！
0: 你别在这添乱了，你。
4: 夫人没有大碍吧？
6: 小姐，
4: 你这个
6: 林家这是要败了吗？
4: 你看你办的好事，
6: 我们该怎么办呀？
4: 跟我有什么干系？
1: 求求你帮忙！
4: 哎呦，夫人，我才不愿意。

0: 那，是你家里偷我带来的衣物和用具。这，给我吧。你家里人想来看你，可虚都有理，不许家眷探视，连我都是打着配合查案的幌子才能进来。
1: 外面什么情形啊？
0: 都说你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以次充好，草菅人命。 害怕事情败露，竟带人持械私闯民宅，想要杀人灭口，销毁证据，把卢大郎活活逼死。我是为了抓卢大郎回来查清楚真相。可现在死无对证啊！就算我信你，中军都督府不信啊。还有件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还能闭眼下更糟吗？
0: 还真被你说中了，那位赵家大小姐又定下亲事，督察院副都御史，戴荣他爹。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走霉运啊？督察院乃是天子的耳目，专门盯着百官弹劾呀、啊，你得罪个戴荣也就罢了，现在偏偏又多个枕旁风。现在就怕弹劾你的奏章多了，京上会下旨降罪。 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子乔脑袋灵光，赶紧想想办法。

现在就怕弹劾你的奏章多了，经商会下旨降罪，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没有转换的余地了。自小脑袋灵光，赶紧想想办法，走了。

0: 二姐姐，你别难过，老太爷不是说了吗？只要大哥哥持身守正，就不聚集恶。等案子查清楚了，自会还大哥哥清白。是啊是啊，小梅说的是。二姐姐，你别哭了。
1: 你们懂什么呀？懒得和你们说。

0: 姐姐好像没哭了。是没哭了。唉，没想到二姐姐和大哥哥感情至深，我都哭不出来。三姐姐，你呢？
1: 我
0: 知道了。我们要过去吗？

0: 我看池中的锦鲤和鸳鸯实在有趣，一时间看入了迷，扰了林小姐的雅兴。
1: 我也最喜这里，可惜今日没带糕点，不然撒点糕点碎屑进去，锦鲤就会聚在脚下，可有趣了。
0: 以后若有机会，要带一些食物来喂鱼。

0: 二姐姐在笑，一定是杜哥哥带来了大哥哥的好消息。
1: 你说那男子是谁？
0: 杜哥哥，卢雪雾，杜姐姐的哥哥，救过大哥命的。
1: 你确定？
0: 确定。我在太太屋里时，杜哥哥来给太太请安，太太还要给杜哥哥行礼呢。走，咱们去听听到底什么好消息。哎，你干嘛？
2: 又捂嘴，不说话。

0: 你怎么突然就在我家园子？是来看人的吗？
1: 我和妹妹打算去上香，为凤台求个平安。出府前，我俩又要一起去给大太太请安。走在路上的时候，妹妹突然发现自己忘了东西，让我在这里等。
0: 给大太太请安，不是给二太太请安吗？
2: 哥哥，我妹妹，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我在看风景时，恰好碰到了林小姐，在聊风景呢。
0: 你们是兄妹？你是？
2: 这是我哥哥杜正。哥哥知道林大哥被中军都督府带走了，心中十分挂虑，特意请假陪我一起去上香。
0: 你是杜正？
1: 正是在下。
2: 婉妹妹，咱们下回再聊吧。我跟哥哥给大太太请完安后，还要出府去上香。
1: 灵儿小姐，告辞。

0: 不是谢昭，他是杜正。
1: 二姐姐，
0: 杜哥哥说的大哥哥什么消息？你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忧郁的。
2: 没什么。你见过他，杜哥哥？
3: 嗯，太太说杜哥哥又能干，又英勇又善良，救过大哥命的，要像对大哥一样尊敬杜哥哥。
2: 看来大伯母很喜欢杜哥哥。
3: 太太还说要给杜哥哥说门好亲呢，可又犯愁这么好的孩子，不知道哪家姑娘能相配。
2: 没想到这么有缘啊。
3: 没想到什么呀？
2: 没什么，我要回去了，你们自己玩吧。

0: 谢昭成了杜周，门第身份天壤之别，可二姐姐竟毫不在意，只是欢喜。
1: 三姐姐，我们去找二嫂嫂玩吧，还可以听二哥哥讲故事。

0: 二小姐看着刁蛮，没想到也是个讲情义的。那日大爷被抓走的时候，我是瞧着二小姐。
1: 律师姐，你伤怎么样了？
2: 看着凶险，实际上就是皮外伤，如今已经结疤了，完全不疼了。
1: 这就好，你随我去趟书房，我有话和你单独说。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把门带上。

0: 这是桂花糕。
1: 大爷被带走前和我说，他派九糕南柯出去办点事儿，如果九糕有了结果，就会打发人送桂花糕回来。
0: 这糕是传递消息的。
1: 大爷留了封信，若收到桂花糕，我就要尽快把信送给永昌侯。
0: 大爷让我，
1: 大爷说这封信不好送，我虽忠心，可胆子没你大，心思没你活络，行事没你果决，要你帮我一起去送信，务必保证信要送达永昌侯手里。大爷说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0: 事如不成呢？
1: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是林家的奴婢，大爷若不好，你我也好不了。
0: 都说侯门深似海，我们两个小丫鬟如何能见到永昌侯？

0: 这是大爷临走前写的字，大爷说这是多年前偶遇有昌侯时有昌侯随口说的一句话。
1: 安能久视彼砚兮定远，天下谁人不识兮渤海。
0: 我左思右想都没有妥善的办法，如今大爷革职查办，林家和永昌侯府并无交情，大爷和永昌侯也素无往来，就算老爷拿着大爷写的字去永昌侯府求见，永昌侯只怕也不会接见。何况我们两个小丫鬟不但要见到永昌侯，还要不惊动人。
1: 我有办法。
2: 为什么我们要到城外来？
1: 永昌侯从新江口水师营散至回侯府，最大的可能就是从江东门入三山门进入内城，这条路就是江东门到三山门的必经之路。
2: 可是如果侯爷不走这条路呢？
1: 只能赌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我们是炎陵相林府的丫鬟，奉主子之命前来给侯爷送信。
1: 林凤台深陷囹圄，若有证据能够自证清白，应该呈与中军都督府。这，
0: 侯爷，我家大爷不愿呈与中军都督府，定是有原因的。侯爷，
2: 原指挥使。先帝六年，设新江口水师营，置水兵八千，提督江防事务。凡盗贼及贩卖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窝。原指挥使乃是新江口水师营指挥使，又不是审查冤案的三法司。我家大爷给原指挥使送信，自然不是为了请您查案。
3: 那是什么？
2: 是江防事务。
1: 信。

0: 回营，把这两个丫头抓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得释放。
1: 是
0: 是是。
2: 走。
3: 南湘，我们是不是害了大爷？
4: 大爷吩咐的事我们办成了，
3: 真的。你没看过信，你怎么知道大爷信里说的是江房失火炸他的？
4: 如今看来是真的了。
3: 那如果你搞错了，大爷心里说的不是江房失火，
4: 那也就和现在一样，
3: 被抓起来呗。
5: 脑子接着点，这些货都不重，但马虎不得。
6: 开船吧，我把你们送到太仓，还得赶回金陵。
7: 临近骑逼的藤原军不得不自尽，此仇必报。
6: 哼，我看他是等不到你了，待定了罪，我们自会想办法让林锦旗在牢中畏罪自尽。

0: 这些妇人擅长纺纱织布，无人利用他们家中贫寒赚钱心切，拐骗上船，想要绑去倭国。
1: 这次的事，我会如实向上呈报，为凤台请功。
2: 谢侯爷。
3: 大爷，

0: 他们知道冤枉了大爷，听闻大爷今早出狱，特意高价赶来迎接大爷，向大爷赔罪。
1: 请林谦氏责罚。林谦氏好心好意为我等谋取福利，我等却猪油蒙了心，错把好人当坏人，让林谦氏蒙受奇耻大辱。林谦氏大人不计小人过，费尽心思追查出真凶，让死去的兄弟能瞑目，我等拜谢林谦氏。
2: 拜谢林谦氏。
3: 起来，都起来说话，起来说话，起来。
4: 身为长官，为下属讨回公道本就分内之事，林某也只是做了应做之事，倒是诸位敢于为冤死的兄弟仗义直言，没有让真凶蒙混过关，才令人敬佩。
1: 我们是粗人，不会说什么好听话，反正从今日起我们对您心服口服，以后林谦氏说啥我们就做啥，绝不废话。
2: 都

0: 庞大爷吸吸晦气，从此万事如意。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吸吸晦气，从此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1: 吴嬷嬷，帮九高和南柯也好好吸吸晦气。
2: 好。
0: 好。
1: 他们真是洗晦气还是打儿子啊？我是您亲生吗？
0: 棍棒底下出孝子，打的就是亲生儿子，洗晦气。
1: 任母亲担心了。
3: 回来就好，回屋换身衣服，就去给老太爷和老太太请安，免得二老一直挂念。
1: 好。
4: 你父亲？
5: 父亲和二叔为了大哥的事，几言不合就又打起来了。老太爷罚父亲和二叔闭门思过。
3: 回头也给你二婶报个平安，这些日子幸亏她日日陪着我。
5: 我呢，我也被太太了。
6: 你也有功。
1: 回头想要什么，哥哥给你买。
5: 我只要哥哥平平安安，母亲开开心心，我就什么都不缺了。
1: 母亲，
3: 我这是高兴，快回去换洗吧。
1: 儿子告退。

0: 玉蝉兰香呢？
1: 昨日下午，玉蝉说奉大爷之命带着兰香出门去办事儿，一直没回来。
0: 去把九哥叫来。

0: 玉蝉和兰香去哪儿了？他们还没回来。钮昌侯把走漏消息，把玉蝉姐跟兰香接回水师营了。我以为昨晚我们捉到倭寇后，钮昌侯派人把他们送回来。钮昌侯会不会故人多忘事，把玉蝉姐跟兰香忘掉了呀？玉蝉姐没进过军营，莫名其妙关了一夜，肯定要被吓坏了。不行。
1: 我得去水师营接他。
2: 站住！我和你一起去。哎，
3: 大爷，老太爷和老太太那边。
2: 你去告诉老太爷，我有点急事要处理，等我回来再跟他请安赔罪。
3: 哦。
2: 大爷原来有事要找永昌侯，吓我一跳。
3: 哦，那公务要紧，大爷你去忙吧。

0: 袁指挥使，贸然前来，一则是专程向袁指挥使道谢，二则是想顺路接回家中的两位奴婢。这次的事，应该是我向凤台道谢。江防事务本就是我的分内之责。若是让倭寇的走私船只驶离三岔河口，再想阻止他们沿江入海，就困难了。幸亏凤台提醒。
1: 彪马儿也知主人心急，要救救命恩人，便不要命的狂奔，直跑得鼻喷热气，口吐白沫，终是赶到了。秦琼激动的大叫：“刀下留人！”却看看迟了一步。 只见大刀挥下，鲜血飞溅，单雄信的头颅滚落，秦琼悲痛欲绝的飞扑过去，只来得及抱住单雄信，血淋淋的头颅，温热的鲜血流过秦琼的手，往事。 浮现秦琼心头。当日，他落难潞州，身染重病，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来买马的单雄信，竟与他一见如故，悉心照顾了他8个月。等他病好后。 又为黄骠马配上金镫银鞍，拿了鹿筹重金送他离开。如今，他秦琼骑着金镫银鞍的黄骠马儿又来了，可单雄信没了。

我为了接应您，错过了最精彩的一段。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杜正从哪里来的钱，给杜翠雀买这么贵的云子？
2: 如今侯府终亏上虚，我有意鸾交在许，是否可？
3: 元兄文武兼备，性情稳重，可为良配。
4: 什么侯夫人、马夫人，谁爱当谁当？
1: 看着不像是风筝，请个相熟的医师悄悄进来看一看。
5: 经初步查看，这十二人皆是中毒身亡。
6: 查到底，
7: 查到底。
8: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

0: 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5: 真好。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你问嘛？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4: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
6: 这样的，
4: 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4: 看见没有，
5: 滚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钱，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4: 看你没出息的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4: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4: 炸过鱼没有？
5: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4: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4: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警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2: 三叔，买两套干嘛？
0: 很不好，不搞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2: 三叔，弄好了。
0: 能开车间。
2: 我按呢。
0: 你炸鱼才好，你不按谁按？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没有黑洞。

这么大。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不拉活？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钱，但是没想到嫁人跟嫁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伟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5: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再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就行了。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五十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这不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1: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秦江两岸我提了。
0: 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事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五十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1: 不讲不行嘛。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总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呵呵，行，那先到这儿了。

0: 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1: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0: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1: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0: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1: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1: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他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1: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3: 哼，
1: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办部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搅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搅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
3: 哎，
6: 小队。
7: 哎，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啊。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0: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裴兴？
1: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3: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天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2: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4: 我们张罗一下。
5: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裴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

0: 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1: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2: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仲梅妹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3: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4: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编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3: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田的反应。
4: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3: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5: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6: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5: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编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6: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
2: 嗯，
1: 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
1: 嗯，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
4: 嗯，
3: 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3: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嗯，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4: 这什么情况？
7: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6: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6: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7: 去哪里了？
6: 还是不行啊。
8: 哎，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6: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6: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6: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6: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6: 左边。右边，啊，确实记不清，
8: 确实是记不清了。
7: 行，那你休息一下。
8: 好，
7: 放松吧。
2: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9: 不应该呀。
2: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10: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7: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8: 好。
2: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6: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4: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4: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4: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4: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4: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4: 棉服？
6: 不知道。
4: 报纸？
6: 不知道。
4: 皮箱？
6: 不知道。
4: 床垫？
6: 不知道。
4: 编织袋？
6: 我不知道。
4: 纸箱？
6: 不知道。
4: 好。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6: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6: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6: 不知道。
0: 在外地？
6: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6: 不知道。
0: 在城市？
6: 不知道。
0: 在山里？
6: 不知道。
0: 在水里？
6: 不知道。
0: 在土里？
6: 我真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干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是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嘛，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儿，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0: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四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那四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2: 让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3: 很多时候一加一会有大于二的效果。
2: 我明白了，
0: 表演能推着我的人生不停地往前走，我就要为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也许我的人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那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3: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不怕，我没事了。
3: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
4: 是坚持，坚持。
0: 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们这么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卖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我同意。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1: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2: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3: 是我干的，记住，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不客气，继续说。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 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3: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 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1个月前。 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啊，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呀，啊，哎，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力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谢。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5: 小顾，
6: 对，
5: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6: 是的。
5: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7: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4: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5: 我讲的是真的。
4: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5: 好嘞。
2: 新铺的路啊？
5: 是啊。
2: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4: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1: 梁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兴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1: 哎，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5: 秦总，
4: 哎，老秦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1: 哎，国处，
4: 好好，
1: 国处好，国处
4: 好，好好，
5: 这边坐，这边坐，
1: 哎，这边。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
0: 坐，国处，
5: 坐吧。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1: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1: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1: 辛苦，
7: 辛苦，
1: 来，
7: 辛苦，
1: 碰一下，碰一下。
8: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5: 好好好，来，唱的不好啊，
1: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0: 哎，就是的，就是的。
5: 哎，见笑了，见笑了。
1: 秦总，吃菜。
0: 秦总，
4: 杨队，
0: 坐坐坐。
4: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1: 啊，你们
7: 明天就走了。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9: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7: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3: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10: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秦、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3: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11: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10: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7: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12: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3: 哟，
14: 你好。
13: 哎，老齐，
14: 干什么去？
13: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4: 明天你闲不闲？
13: 明天闲的呢。
14: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13: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14: 好，
13: 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案？
15: 我报的案。
13: 人呢？
15: 在里边。
13: 在哪儿啊？
15: 在那边的楼梯口。
13: 在哪儿？快点！
15: 楼梯口。
13: 这里啊！
15: 哎，这儿，楼梯间。
13: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16: 哦，小金来了。
13: 啊，
16: 来来来，坐坐坐。
13: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16: 哎呀，听说了。
13: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 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17: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13: 啊，
17: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13: 哎，没事没事，
17: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3: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17: 啊，好，
13: 我走了走了。
17: 哎，我送你，
13: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18: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3: 喂，哪位？

0: 长吗？
1: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1: 你们全
2: 是
1: 没事。
2: 你看那边是什么？
3: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1: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3: 快，快，快，快！
4: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了，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的。
2: 那行长家吧，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吧？
7: 是五楼的，
6: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4: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4: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4: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1: 我要进去，
2: 哎，
1: 让我进去，
2: 哎，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4: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1: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呀？
1: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1: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4: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4: 好嘞。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4: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到。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4: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 由于

0: 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侵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五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六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2: 好，
3: 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5: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 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1: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2: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0: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1: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上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3: 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4: 清正廉洁，
3: 恪尽职守，
4: 恪尽。

0: 人民公安事业。
1: 林海，
2: 我愿献
1: 这个娃娃，看起来也
2: 人民公安事业。
1: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
2: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1: 曲文花花的同学
3: 顾文龙。杨队，
1: 他
3: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1: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4: 钱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5: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
1: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啊？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
1: 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1: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3: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4: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5: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0: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1: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3: 都有，
5: 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3: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0: 这个房间
5: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0: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5: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0: 啊，
1: 秦总，
2: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1: 秦川同志吗？
4: 你好，
1: 我姓蒋，蒋继忠。
4: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1: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4: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1: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4: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6: 秦总，
3: 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7: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坐会儿吧。
7: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真的秦总。
7: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7: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3: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7: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6: 秦总，您是认真的？
7: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3: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7: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3: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6: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3: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6: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3: 我们得保护好您。
7: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人负责，对不对？
6: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7: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6: 对，
7: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1: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2: 嗯，看了。
1: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3: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3: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1: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0: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1: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1: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
4: 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2: 好。
5: 嗯，金哥，
1: 嗯，
5: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1: 园厅，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6: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青川，加油！
7: 哎呀，师母，
8: 青川，
7: 吴老师啊，
9: 来了，
7: 来了！
9: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7: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
9: 嗯。
7: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9: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7: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哟，谢谢师母啊。
9: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7: 哦。
9: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7: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9: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心系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7: 是。
9: 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7: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9: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了，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6: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7: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6: 哦，就是呀。
8: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9: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0: 吴老师跟你爸，
11: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那今天呢？大家
11: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6: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6: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2: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 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4: 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9: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12: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10: 秦总，我想讲两句。
0: 你说。
10: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10: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6: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0: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4: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6: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 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0: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4: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1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4: 时间仓促，来不及。
13: 哎，
4: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6: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4: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6: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4: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0: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0: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

0: 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
1: 得查，
0: 我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三枪，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2: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3: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2: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3: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2: 我感觉像。
3: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2: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呢？
3: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
4: 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
3: 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
2: 呢。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3: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2: 什么意思？
3: 几点？
2: 没人呢。
3: 谁呀？
2: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3: 出来了。
2: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说的？
3: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2: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4: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3: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2: 有意思。

0: 秦总。
1: 哎，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秦总，
1: 啊，我跟你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2: 琢磨出啥来了？
3: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2: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啊，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3: 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2: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4: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5: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对啊。
5: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1: 按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秦才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不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哎，
2: 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是看五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4: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5: 对吗？可以的嘛。
4: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5: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5: 我们走吧。
3: 好
5: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先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9: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6: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10: 秦总说的对啊，
9: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1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6: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 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差，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0: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6: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湘青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6: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

0: 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1: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2: 不武断吗？
1: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2: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3: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1: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把锅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1: 嗯，
2: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1: 嗯，
2: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1: 好，
2: 嗯
4: 嗯，秦总，还有我呢，
2: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2: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5: 爸，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
1: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1: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1: 越锻炼人啊。
5: 嗯，
1: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1: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5: 嗯，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

0: 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1: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1: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嗯嗯，谢谢。
2: 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啊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5: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 对,
3: 对,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5: 四点是吧？
4: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 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6: 你急啥嘛？
1: 啥叫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接了？
6: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我现在基本资料，
6: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3: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8: 哎呀，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您是？
9: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7: 杨队，那是谁啊？
10: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11: 喂，
7: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李文贵，
7: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7: 啊。
1: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7: 嗯。哎，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7: 啊，我
1: 电话换完有吧。
7: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7: 叫我小苏就行。
8: 林队，
10: 嗯，
8: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0: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2: 做 DNA 排查吧。
10: DNA 排查
8: 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10: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2: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10: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2: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7: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0: 嗯。
7: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10: 可以。
7: 哎，曹队。
8: 曹队。小队，来坐这儿。
7: 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7: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1: 做 DNA 多长时间？
7: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进来。
0: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驾鸿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6: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哎，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1: 那这好事，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的。
1: 哦，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7: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8: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7: 哦，是了。
0: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7: 嗯，好啊。
9: 王然，
0: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9: 哦，好。
10: 喂，哎，陶队，您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9: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11: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7: 是啊，是啊。
11: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10: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10: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

0: 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别找了。
1: 买票吧。
3: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哎，
2: 经费问题。
4: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3: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3: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3: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3: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3: 这儿有笔。
1: 讲讲。
3: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这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呢？
2: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
4: 你这不是破案？
5: 什么也别说了。
4: 哎，老陶，你别急，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不会停，
5: 就成死案了。再见。
4: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6: 顾家那个是爷爷，
7: 晒太阳的是爷爷。

0: 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
2: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
1: 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啥意思？是不是了？
4: 喂，王然，哎，你说。
2: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3: 还得去培训？
1: 嗯。
4: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骨架。
3: 啥意思？
4: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3: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4: 对
3: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4: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3: 还得回去找王然
4: 啊？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4: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7: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6: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陵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4: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哎呀，
1: 好，
0: 杨队，哎呀，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杨队，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真是，
2: 来了。
4: 哎，钟军，
5: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4: 哎，你好，
2: 秦总，辛苦了。
3: DNA 科室严军，
6: 秦总，刘局长，
7: 领导好。
8: 哎，程树峰，
5: 雷主任好。
9: 好。
4: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
4: 啊，
0: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4: 来，好，
2: 请。
10: 怎么了，杨队？
11: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10: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11: 啥宝贝啊？
10: 我回去再说。
2: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2: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5: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2: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3: 好嘞，
12: 嗯，
13: 这就是现场图。
12: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5: 哎，是的。
12: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5: 哎，小程
8: 啊，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2: 5个？
8: 嗯，
12: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8: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2: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8: 是。
13: 秦总，这儿。
12: 5瓶子吗？
13: 对，
12: 5个。
14: 4个？
8: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2: 哦，确认。
8: 对，
12: 拿4个瓶子。
8: 对，
12: 现场5个。
8: 嗯，
12: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3: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2: 嗯，那个小苏，
15: 嗯，
12: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5: 嗯，
12: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6: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5: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8: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7: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了。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嗯。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不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0: 那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好。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你们俩有想法没有？嗯，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
2: 总之就是无头苍蝇，哪头都没着没落。
3: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你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
1: 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吗？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于和撞出来？
4: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 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4: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处，江处，
6: 陶队，
7: 陶爸。
6: 哎，刘处，哎，小张，陶队，陶队，
7: 这是我们秦总。秦总，没事没事，
6: 就要你大名了，终于见到真人了。
7: 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6: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7: 临门一脚了。
6: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
7: 我可汇报一下，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6: 走走走走走走，
7: 嗯，
6: 来一碗啊！
7: 好，再来一碗，
6: 不用。
7: 你吃饱了吗？
6: 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那就从那个王然找出来那个书城顾氏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 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8: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嗯，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嗯。

0: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1: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3: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1: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1: 不是
2: 怎又含糊了呢？说实话 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5: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1: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4: 吃饭吧，陶队，来，
1: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4: 来，
1: 陶队，
4: 看看结果。
1: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确实存在关联。
2: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人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1: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1: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啥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0: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 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3: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0: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6: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6: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6: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3: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6: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6: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我能想？
6: 哎，你听我讲
7: 啊，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6: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7: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6: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
2: 不是，
6: 你这是。
2: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6: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2: 我就是说，
6: 你说
2: 原来啊。原来主任，
6: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6: 对对 对, 对，
2: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6: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8: 不是
6: 它
8: 方法
6: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6: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6: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7: 都
2: 就这么早。
7: 我知道，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
6: 咱同
2: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6: 是是，
2: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6: 理解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6: 哎，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6: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6: 忙，一定帮你。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6: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6: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6: 好好好，
2: 再见。
6: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嗯，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屁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盘改。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1: 四爷，大姐啊，忙着了哈。
2: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3: 来来
4: 来来，
3: 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1: 四爷爷，
3: 听声音
1: 晒太阳了哈、
3: 啊！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2: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2: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2: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2: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3: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3: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3: 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3: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3: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那对
3: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他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3: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1: 啥？
2: 烟。
1: 没有。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说了，说说，
0: 哎，
2: 对，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您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0: 哎呀，你们可真神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众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儿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彪，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好，对啊，
3: 行，别说了，连这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5: 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
6: 一句话就给否了。

0: 唱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没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7: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7: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6: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呢，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按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6: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人这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哎，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0: 哦，导演，
4: 哎，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예. 야, 예. 在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啊，
2: 这就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婆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婆，就可能叫王家婆、李家婆。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老板，我来，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大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
0: 老陶，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
3: 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4: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

0: 那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哪儿人啊？
2: 我觉得不像，
1: 应该是外地人，
2: 就是
1: 现在住县也才能办
2: 事，但是现在外地人，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早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3: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 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老头，老头，
1: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2: 走吧，
0: 走。
1: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
1: 秦总
3: 来了，
4: 来，请进。
0: 秦总，
3: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2: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一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
0: 哎呀，
2: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3: 嗯，
2: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3: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6: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3: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 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7: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3: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7: 金刚明顿。
3: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 啊，查出麦手18个，18个人全部找到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1: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4: 还是没查着。
3: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6: 秦总，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呀？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2: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0: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5: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6: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绝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这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要放下了，就是没有钱。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

0: 我是真的明白，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咱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当，行吧？我们就是功没相当，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舒城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啊，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1: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2: 嗯，来来，动筷子来。
3: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4: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梁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杨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2: 嗯，

0: 凉城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凉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凉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凉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能联系到他吗？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哎，老范，你这怎么了？
10: 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10: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1: 破案？
10: 对，
11: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
11: 抓凶手的
10: ，抓凶手的。来，师傅，
12: 来，起来。哎
7: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0: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这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1: 抓凶手，
8: 但是还记得案子，
10: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12: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
10: 抓凶手，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凉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5: 当时没冰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唉，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7: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7: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9: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10: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9: 喂，凉城市公安局，
11: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9: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2: 我的孩子，
13: 我的孩子，快起来，别哭了，
12: 孩子呀，
0: 师傅，
13: 别哭了，
2: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八岁，
2: 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4: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1: 好。
2: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次还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俩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小娘们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
0: 小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1: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1: 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2: 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
3: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边
6: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3: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我们梁成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7: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8: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9: 哦，谢谢了啊。
8: 不客气。
10: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8: 谢谢。

0: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
3: 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纷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2: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摁，每个指头都要摁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知岂不改。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师父，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父。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嗯，
4: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真的把这个撕了吗？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你

0: 你们看到了，
1: 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2: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3: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闷不平乎，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4: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4: 好。
5: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4: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2: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4: 好，重点排查。
5: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6: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7: 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8: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7: 看见更多美好。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2: 前路步履不停，
23: 故事精彩继续。
2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0: 都收了？
1: 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老李都花出去了。哎，好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是啊。
0: 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0: 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
2: 老公，
0: 嗯，
2: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
2: 瞎说什么呢？
0: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什么。
1: 别！爸爸，别！
0: 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
2: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0: 什么货？什么仓库？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屁伙伴，狐狸精！
2: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3: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
3: 哎，老婆，别，老婆，说，老五，哪个老五？刘小玲。
2: 汤振民，刘小玲。
3: 三姐，方正，老五呢？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洋洋，
4: 洋洋，叫三姨。
3: 有信。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4: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4: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你老婆，
4: 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
3: 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2: 老公
3: 啊，
2: 你这怎么说我要大了呀？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那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2: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有个变形金刚。
3: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3: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4: 我吗？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2: 等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3: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2: 100万。

0: 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它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去。
2: 谁呀、
3: 啊，哥？哥，啊，
1: 你怎么来了？
3: 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3: 爸摔着了！啊？
1: 怎么摔的？

0: 我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你怎么照顾的爸？哎、你怎么照顾的爸？哎、
1: 先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林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0: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0: 赶快走。
1: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菌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嗯。

我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你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吧，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0: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跟我干嘛呀？
2: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2: 今天雪地吧，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年跟头了，怎么能走啊？
0: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2: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不算是一无是处。
2: 还慢点。
3: 知道了。
1: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4: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5: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1: 我住三倍工钱。
5: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1: 谢了，
5: 老姐。
1: 谢了，老刘
6: 啊，慢点啊。啊

0: 行吧，
1: 红宇，哎，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哟，一会儿小心点啊！
2: 哎，放心吧。嗯。哎，红涛。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1: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
2: 红宇，开车慢点啊！
1: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加油。

0: 黄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哎，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讲的周到。
3: 来，我来。
2: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地址里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只能代表你的，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就这样。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
1: 呀，
2: 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3: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呦，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1: 好，我听妈的。
2: 妈，有点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5: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哎，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要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了。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扶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呀？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啊。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1: 你有病，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晓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2: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3: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2: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3: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2: 我想做买卖。
3: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2: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3: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2: 那这个得谈嘛？
3: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2: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3: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2: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3: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2: 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名。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应该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4: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哦、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
3: 不后
5: 悔。
4: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6: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7: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4: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顾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7: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不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7: 汤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儿了吧？走了。

0: 在就是一个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
1: 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
2: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胆？你看王怀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
2: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3: 我听懂你说什么？
4: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5: 请看六姊妹第23集。

0: 准备
1: 怎么样？
0: 准备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儿，

0: 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后，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的人啊。
1: 那你生一个，我。
2: 想去见妈妈吗？想，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佳欢，今天怎么马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2: 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吧。
0: 那先生，
2: 哎，
0: 去淮南
2: 啊？
0: 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
0: 哎，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啊。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哎，吃啊。
3: 秀莲，
2: 你爸爸，
3: 欢迎回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来，哎，吃啊。

0: 都玩得出来。
1: 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1: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3: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4: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3: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甄斌离婚。
3: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你今儿撞得怎么样
8: 啊？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7: 这不结了吗？
8: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2: 红宇，
9: 哎，
2: 不着急啊。
9: 哎，红宇，
10: 红宇，
9: 哎，
10: 麻烦你了啊。
9: 您该哪儿去吗？
10: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9: 别说那个。二姐，
7: 哎，
9: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7: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9: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7: 走，
9: 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11: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9: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2: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10: 啊，
11: 好的。
10: 慢点啊，红宇。
9: 哎，甭送了，去。
2: 谢谢啊。嗯
9: 嗯。
2: 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10: 嗯，红宇人不错。
2: 嗯。
10: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2: 你来时这躺好。
10: 没事，我都好了。
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10: 还养呢？
2: 嗯。
10: 你别说啊，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7: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10: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2: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0: 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0: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0: 来一个。
1: 嗯，
0: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2: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

0: 보여주게나 싸이가.
1: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
2: 黑哥，你赶紧喝点。
3: 干嘛？你谁呀？
1: 走走走，喝点喝点。
3: 放开我！
1: 走啊！哎，胖子不要吵。
3: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黑哥，你给喝点。
3: 放开我！
2: 没事。啊！
4: 起立！
3: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5: 没事。
2: 你干什么你？
6: 说干什么？
2: 滚！
6: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3: 啊，是。
6: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7: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8: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7: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8: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7: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8: 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9: 吴斌，二饼
10: 哟，
9: 五饼，
11: 一饼。
3: 妈，
9: 来，佳琪，来来来，啊，
11: 帮妈摸张牌，来看
9: 看你手气怎么样？
8: 好，好，好。
9: 哎呀，有啊，胡了，
11: 真的假的？
9: 清一色，
11: 清一色，
12: 又胡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
9: 手气好啊！
12: 行了，
11: 太背
9: 了，走了，
8: 走了，
9: 明早点来啊！
8: 你们来，
12: 不用不用
11: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9: 哎呦，打路上一下，
11: 太厉害了，
9: 是明明明明
11: 打
9: 路上，慢点啊，路上小心，
11: 好。
13: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9: 嗯，你看你牌多好看。
8: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9: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8: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9: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8: 是，但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9: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8: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9: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的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8: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9: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14: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8: 适合自己的位置，
14: 嗯，
8: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14: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8: 卖什么呀？
14: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8: 然后呢？
14: 卖豆腐呀。
8: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14: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8: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14: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8: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14: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8: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14: 这么难呢？哎呀！
0: 何主任，有人找你，
12: 哪位？
5: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1: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1: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1: 我？你指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1: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
4: 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哎，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3: 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0: 走吧。 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2: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就这些？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你有毛病吧？
3: 哎。
2: 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3: 我就能说什么？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
3: 红茶坊，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放手！
2: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行，
3: 今儿你不跟我挺好的。那乘客叫张秋玲，他是谁？他
0: 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2: 老邻居？
0: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
2: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2: 那红围巾呢？
3: 进去的时候学小出来的时候学吓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那也该说。你有完没完？他那天坐我车的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那要是老邻居。 那我心里头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4: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

0: 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

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
0: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1: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1: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1: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嗯。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2: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5: 二姐，佳琪呢？
3: 你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6: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
3: 欧远，
5: 哎，
3: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5: 哎。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1: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那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2: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这灯片呢？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月光，我受不了。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以前有个算命的说，咱们俩牙都不大疼。
0: 坏的，坏的。

0: 赶紧给我回家。有这么当姐的吗？不教妹妹点好吗？
1: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2: 你俩这手给万人教站一块了啊，
3: 有缘分呐。
4: 哎，丽莎呢？
3: 分手。
4: 我们老五
1: 也单着呢。
5: 你这是干嘛呢？
6: 偷羊皮，
7: 给我交代清楚了。
8: 请看《六姊妹》第24集。

0: 呀，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看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
0: 是，
3: 那走。
0: 还请我妹。
4: 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0: 对，
4: 哎呀，东东，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一点多清闲的。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你家媳
4: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4: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3次了，
0: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呀？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4: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4: 什么打什么牌呀，不玩了。

0: 你说谁泼妇的？我是他妈！哎呦，阿姨啊！何佳琪，楼下楼，现在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哎，何佳琪，
0: 不是小何，这
1: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0: 小何，需不需要报警？小何，
2: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你和我知道吗？
0: 不是阿姨，
2: 何佳琪，你有话好好说。
0: 我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2: 你穿这么短的，你
0: 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短的，你穿这么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3: 这不今天就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去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4: 我们回家说说贾喜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1: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贾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4: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1: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3: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
2: 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1: 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怕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是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恒宇，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不走，我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谢谢。
4: 嗯，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4: 啊？
5: 那你也没吃吗？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五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2: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两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1: 噎着，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1: 吃。
3: 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1: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嗯，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3: 啊，那个，
1: 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3: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3: 我先上去。
1: 凉了。
3: 我先上去啊。
1: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3: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0: 肝癌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3: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快，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3: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3: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3: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3: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3: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吧？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呢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
0: 啊？
1: 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现实吗？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
3: 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我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
3: 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2: 哎呀，这不是

0: 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
1: 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
2: 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3: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3: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4: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5: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4: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5: 这牛仔裤不错，哎，可以。
4: 那就
5: 看，
4: 看。
5: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这边。
6: 刘妈。
5: 哎呦，方糖，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6: 出来逛逛。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糖，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我们见过。
5: 啊，啥时候见过啊？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4: 对呀，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5: 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
6: 啊！有缘分呐。
4: 是，相当有缘分。
6: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7: 我都说了没关系。
6: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7: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6: 佳欢，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7: 方涛，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6: 我怕你变。
7: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6: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8: 没救了。
6: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
0: 嗯，
1: 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嗯。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2: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0: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0: 嗯，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2: 妈，差不多了吧？
0: 啊，可以了。
5: 妈，
2: 这会儿回来了，
0: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红雨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6: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7: 妈，包饺子呢？
8: 哎呦，
2: 四姐回来了。
8: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7: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6: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7: 谁敢要啊？
2: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6: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7: 我能干别的。
2: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9: 行了。哎，
5: 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6: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9: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5: 听红雨说估计答案。嗯，
6: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2: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9: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10: 哎呦，
4: 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10: 刘妈来了。
11: 刘妈，
0: 哎，坐坐坐。
4: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0: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边。哦，好啊，找找。
4: 叫人啊，叫人。
12: 啊，阿姨好。
0: 哎，
10: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4: 就是。
0: 哎，丽莎呢？
12: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1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9: 你包的什么呀你？
0: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12: 是，离了。
0: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12: 阿姨说的对。
5: 来，小林哥。
12: 哎，谢谢。
9: 妈，水开了。
5: 啊，我去。
0: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9: 水开了，妈。
4: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12: 那我们先回了。
10: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今天来这么早啊？
1: 刘小玲，你这是干嘛呢？
0: 处理处理废品。
1: 废品？啊？去保佑科。
0: 去保佑科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哎呦，不是，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哎呦，
0: 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2: 干嘛呢你？哎，啊，
0: 张主任，
1: 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
2: 你偷羊皮？嗯，
0: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2: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是，那我给放回去啊？
2: 不行，
0: 你说怎么着？
2: 我们研究研究。
0: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4: 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5: 就是
4: 痴心妄想。
5: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4: 真的是。
5: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4: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3: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4: 对。
1: 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3: 到
1: 辅料车间，王秀
3: 到
1: 胶囊车间，孙晓霞
3: 到
1: 辅料车间，何嘉文
6: 到
1: 园艺部。
6: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1: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6: 哦，好。
1: 张美玲
7: 到。
8: 哎，
6: 船长。嗯，
8: 嘉文，有事吗？啊，
6: 我不能去园艺部。
8: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6: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8: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9: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啊。哪儿？
0: 哎，这儿来。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干什么都光荣。
2: 哼，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3: 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4: 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5: 新店开业，全场八折。
6: 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3: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7: 请看《六姊妹》第25集。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金龙鱼1:1:1，
9: 普通鱼单一有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我这是哪说错了？
2: 这个新闻你啊，这个新闻好看啊。

0: 姐，那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1: 好。
2: 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外头去，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0: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2个月，让容月。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3: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
2: 了。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
1: 哦。嗯。
2: 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0: 二姐夫，
1: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啊。
2: 哎，程程，别人敲门，别开门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2: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
1: 请您入座。
0: 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
1: 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2: 今儿什么日子啊？都坐上西餐了。
1: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2: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1: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2: 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0: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1: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2: 这油炸的香。
1: 小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你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
0: 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地方。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灯亮了。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啊，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
3: 妈啊，回来了啊！
2: 哎呦喂，来，没事，
3: 我来。
2: 哦，哎呀，妈，哎，回来了。
3: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
0: 哎呀，喝口水啊。哼，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2: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啊、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1: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啊，
2: 他不行。
0: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2: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1: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0: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2: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一点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1: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我才放心啊。
3: 嗯。
4: 慢点。
5: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2: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5: 它乖着呢。

0: 书包都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1: 带齐了。嗯。
0: 你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1: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了？
0: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1: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0: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光明，光明，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1: 啊！
2: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3: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儿都没有。
2: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3: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4: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3: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5: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6: 啊，坐，
5: 来，给你倒杯水啊。
6: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3: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5: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3: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5: 您的意思？
3: 我怕光明受虐待。
5: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3: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5: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3: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 哎，
2: 你艾草做的小老鼠
1: 真香，
2: 平平安安就好啊。
1: 嗯，
2: 去玩吧。
1: 嗯，
7: 他能叫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2: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0: 为了孩子。
1: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

0: 你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子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啊、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啊、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老二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5: 哎，
4: 妈。
0: 嗯，
4: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4: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6: 啊。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6: 哟，二姐怎么您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啊，回家自在呀、啊、
6: 那倒是。来，
0: 哎，你啊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6: 妈说的是。
2: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来，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
9: 学业有成啊。

0: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1: 谢谢阿泰。
2: 那
1: 谢谢姥姥。
2: 来，光明，六姨的。
1: 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3: 谢谢啊，
1: 是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4: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0: 这是你小娘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1: 谢谢小娘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3: 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5: 你这还有住宿费。
3: 真住校了？
5: 嗯，住校。
0: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 那我能习惯吗？
3: 啊，锻炼锻炼，还该锻炼锻炼吧。
2: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3: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6: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老家来的亲切，
1: 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2: 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1: 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
3: 能干点什么呢？
4: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5: 怎么亏了三分钟？
6: 韦小玲啊，赶紧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
7: 你消消丁丁的把钱给我送出来。
0: 出什么事了？
8: 请看《六姊妹》第26集。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嘛，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啊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啊、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0: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四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那四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2: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3: 很多时候一加一会有大于二的效果。
2: 我明白了，
0: 表演能推着我的人生不停地往前走，我就要为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也许我的人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那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啊，
3: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不怕，我没事了。
3: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
0: 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4: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4: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啥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

0: 正一层，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
2: 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放下枪。
2: 我连咋了？
1: 你啥意思？
2: 什么啥意思？
1: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2: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1: 你真的太过分了。